0: 停止攻击以色列的建议，来到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南部地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并成功说服真主党和以色列要缓和局势。以往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经和真主党进行对话，因为美国一直将真主党定为是恐怖组织。另外，联合国应法国的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在会上发表演说，指以色列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Lebano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re not negotiable.
0: 博纳峰说，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没有谈判的余地，法国是不会接受任何占领黎巴嫩领土或设立缓冲区的情况，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撤离令和限制流离失所的人士回去家园的做法或者任何破坏行为，这个亦都包括对古迹的破坏，特别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提尔城，亦都没有任何有关安全问题而可以成为永久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理由。而虽然美伊两国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在过去三日双方仍然持续交战。美国早前证实在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及控制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次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行动是为了回应来自伊朗的挑衅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早前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 MQ-1 无人机。其他消息，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官式外访。他在昨日抵达坎培拉，并将会在星期三和总理艾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预料将讨论一项新的双边条约协议，以及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威尔过去曾经批评前总理索加瓦雷在2022年和北京签署的安全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可向所罗门群岛部署部队，但协议具体内容至今仍然未公开。其他本地的消息，澳洲公平工作署将会在今日公布最低工资的升幅，有关决定将影响近300万的澳洲打工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原本已经高企的通胀压力，澳洲全国总工会要求最低工资的增幅是 6%， 这个亦都是有史以来工会要求最大的一次增幅。澳洲工商总会就说，希望最低工资的增幅维持在 3.5%， 即是每小时24.95或者每个星期948元。财长查默斯就说，联邦政府亦都提交了相关的建议。查默斯说，合适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是帮助民众应对生活开支的重要一环。政府亦都一直非常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并支持可持续的实际工资增长。他又说，自己和就业及劳资关系部长李斯和亦都已经向工署提交了相关的意见，并会等待他们的决定。维州廉政公署将会获得赋予更大的权力，在调查政府工程涉及刑事活动时追查纳税人资金的流向。根据现行法例，维州廉政公署只能够调查公职人员或者公共机构，无权直接调查承包商或者第三方人士，例如是工会官员或者是电单车帮派的成员。这项改革扩大了维州廉署的独立权力，使他们能够调查公共资金透过分判商和劳务外判商公司的流动。维州州长艾伦说，这次改革是自维州廉署成立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权力扩充。
2: Let me be clear. I want the follow the money investigative powers to be.
0: 他说他要讲清楚，他希望追查

0: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嘅数据显示，五月份雪梨楼价下跌咗0.9%，而墨尔本就下跌0.8%。澳洲财富管理机构 AM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就表示，长达几十年的楼价升势正是逐步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置业负担能力下降、联邦预算案收紧物业税务优惠，以及政治上转向减少移民。不过他指出，房屋供应不足仍然会持续推高楼价。另一方面，租客亦都未见有太大的喘息空间。全国住宅空置率目前只是维持在 1.5%， 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仍然会持续上升。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北领地儿童专员办公室发现，当地接受寄养或者院舍照顾的儿童入面，有接近四分之一人曾经反复遭受伤害。有关数据来自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检视了2023至2025年期间北领地寄养照顾儿童所面对的伤害和剥削的情况。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制度在处理儿童受伤害事件方面存在持续而严重的系统性失误。儿童专员马斯克说，报告令人深感忧虑，而监察漏洞亦都限制了儿童以及是家庭部门识别风险，作出适当回应和确保问责的能力。澳洲最大型的原住民思想领袖、社区领袖和倡议者举办的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研究所高峰会正在黄金海岸那里举行。峰会汇聚来自各地的专家，讨论影响原住民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今年活动的门票更加是全数售罄。在卡尔古里矿业石油和勘探部原住民赋权部门工作的史密斯就说，他对这次交流机会是感到兴奋。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他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官员会面。郑丽文说，两岸关系不断快速恶化，两岸对峙的紧张局势亦都不断升高，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两岸及区域和平稳定的希望。他亦都批评民进党长期误导对国民党的不实成见，希望重新让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的和平，不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郑丽文首站会到访三藩市参观，并访问当地商企和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进行座谈。老挝的救援人员正是试图寻找另一条通往被水淹浸的洞穴的通道，因为相信仍然有两人被困在洞穴入面接近两个星期，而被困在洞穴的七个人入面已经有五人获救。据报那批人士在大约两个星期前进入洞穴入面试图寻找黄金，但之后遇上突发性洪水而被困在洞穴入面。负责救援的一个泰国组织的负责人邦卡雍表示，暴雨令到救援人员难以抵达仍然受困的人士那
2: 里。
1: 邦卡雍表示，对于要拯救仍然被困在洞穴入面的两个人来讲是非常之艰难，因为要进入洞穴的入口是非常之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大雨持续令到洞穴不断有水涌入，令到洞穴被淹浸。体育消息，意大利单车好手巴尔萨莫赢得女子环意单车赛第三段赛事的冠军，除了可以保住粉红战衣之外，也都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28岁的巴尔萨莫在落后20公里之后奋力追赶，最终追回大队，

并以领先一个车身的成绩冲过终点。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729点，是跌了2点，总成交是6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078点，升了46点。恒指寻日收报25398点，是升了215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057点，是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61, 对港元 5.6125, 对人民币是 4.8456。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4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有骤雨和逐渐大风，最高1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亦都是有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大照阳光，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林哥，晒乎天行噶，提一提大家，今日有依家等你 call top back 环节，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主题系长者适唔适合断食咧，同埋教长者点样安全咁进行间歇性嘅断食噶。好，而家我哋收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有米斯放大镜。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0: Hello, 各位听众早晨，阿张彩玉早晨，
5: 各位听众早晨，温楚良早晨。
0: 好啦，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大家对政治局势嘅变化或者对选举结果唔系自己预期嘅时候咧，可能会产生一啲无力感啊、失落同埋对制度嘅失望。其实呢啲系一啲好正常嘅情绪嚟
5: 嘅。我哋嘅同事刘依晴就会喺今集迷思放大镜同大家了解一下政治哀伤，仲有听一下澳洲人嘅经历。
6: 你的政治立场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呢？又或者是你会不会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认同曾经支持过的政党？专家将这种感受称为 political grief, 政治哀伤，还说这种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两极化的现象。
7: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
8: Eventually, I became less willing.
6: 慢慢越来越不想跟政治立场和自己差很远的人去讨论这类型的话题，因为很多时这些对话会带来攻击和否定多过互相理解。这位是李俊浩然，和他的丈夫原本来自中国，三年前以同性已婚伴侣身份来到澳洲寻求法律保障。他在接受 SBS 普通话访问的时候就说，在疫情期间上海严厉的封城措施是令他们决定离开中国的爆煲位。他们一开始以为在中国只是因为同性恋的身份才受到压迫，但是之后就发现就算不是性小众，在中国依然可以在各方面面对到压迫和缺乏安全感。而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他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7: 其实认不认
8: Whether or not I identify.
6: 他仍然很珍惜中国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里面很多的部分，但是讲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对 queer 社群的态度，就很难再产生认同感。今集我哋会睇下乜嘢系 political grief 政治哀伤，同埋听下啲澳洲人嘅经历。
9: Political grief, it's the emotional, it's the psychological.
6: 所谓嘅政治哀伤系一种情绪上、心理上甚至系精神层面嘅痛苦。当我哋面对一啲同自己信念唔同嘅事，又或者系意识形态嘅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呢种感受。呢位是来自 RMIT 传播及媒体学院的教授 Larissa Horth。他说政治哀伤正是反映在媒体和整体社会越趋两极化的现象当中。当大家越不肯聆听，加上演算法不断 push 一些只是迎合既有立场的内容，就只是回音室效应 Echo Chamber。大家继续坚持己见，不愿意尝试去交流和理解。 一直关注环境议题的 Tamara 同 SBS Examines 讲，佢嘅政治哀伤系源自于佢觉得澳洲各大嘅政党，包括工党同自由党，都慢慢忘记初衷。过去长期支持绿党嘅佢就话，而家绿党过于关注海外事件而忽略咗本地嘅议题，所以佢开始转投票支持独立候选人。
10: I understand my age is reflective of that too. You know,
6: 佢理解某程度上佢嘅年纪系会影响佢对事情嘅谂法。例如读大学嗰阵会成日都好热血，但系慢慢大个咗就开始知道有啲嘢变得更加重要，例如系教育、环境同医疗。而佢相信呢一啲都系一个成功社会嘅基石。而而家社会上面充满住议员对立嘅情绪，令到大家开始失去对真正重要议题嘅焦点同关注。
11: I suppose just the frustration of not having much success with such a minor.
6: 某程度上系因为支持细党一直好难有啲咩嘅成果，又好难令到任何人成功当选，所以挫败感会好强。呢位系用咗化名接受访问嘅 Chris， 佢同 SBS Examines 讲，近年要揾一个同自己理念相同嘅政党越嚟越难。回望过去，佢留意到自己嘅政治立场慢慢偏向左翼，由支持工党到绿党，再去到一个好小型嘅政党 Sustainable Australia， 而家就转为支持独立候选人。
12: So we've seen really strong growth in votes for minor parties and independents in Australia.
6: 近年澳洲细党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票有好明显的增长。Kate Griffith 是智库组织格拉顿研究所民主项目 Democracy Program 的副主任。
12: Around 2001, it was about one in five.
6: 大概在2001年，大概每五个澳洲人就会有一个是投票给小型政党。去到2025年，已经上升到每三位就会有一个。反映到大家对主要政党的不满，因为他们的基本票比例一直是跌紧。Kate 亦都系呢一个研究所一份最新研究澳洲民主嘅报告 ，For the People: Future-Proofing Australia's Democracy 嘅作者之一。而报告就话，澳洲整体政治两极化嘅程度其实系低过部分其他民主国家，只有大概十分之一嘅澳洲人会话自己唔能够同政治立场相反嘅人做朋友。不过，大家整体的归属感越来越弱，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还有觉得社会不公的感觉是强了。而所有东西加埋，就很容易会令人对制度本身的疏离感或者不满加强。而这份报告就提出几项实际的建议，希望令澳洲民主制度的韧性会更加强，其中包括对国会进行独立检讨，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报告话，全国各个选区选民分布已经变得好唔平均。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系议员人数由1984年以嚟一直都冇改变。而另一个建议就系修改地方政府层面嘅投票制度，去加强社区嘅归属感。
12: I think where we really can improve is looking at
6: 最需要改善的地方之一，就是检视入籍的途径，不要令一些人长期处于没有投票权但是又生活在制度之内的状态。另外亦都要思考怎样在地方选举当中增加参与度，就算那些人未拎到公民身份，未可以在联邦大选投票，但是至少希望可以在社区层面发声和参与。地方选举应该是居民为自己社区投票发声的机会。我是刘依晴，以上内容是由 Lara Schwietz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0: 好啦，唔该晒刘依晴嘅，咁啊广告之后咧，翻嚟有神州快讯，同大家讲下食物安全嘅问题噶。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This 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不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18: 当你可以在所在的地方重建时，为什么要离开你热爱的社区和生活方式呢？在 HomeWorld， 你会找到专门从事拆除和重建项目的建筑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验来设计适合你的地块和生活方式的房屋。这里有五个村庄和400多座房屋可供探索，包括全新的 HomeWorld Orange Park。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启动拆除重建计划所需的所有灵感。
19: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20: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系啦，中国喺食品安全把关方面一向都有进步嘅空间噶。不过咧，当局近年十分关注食物安全，尤其系对小朋友嘅食品安全就更加关注噶。
5: 咁有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唔知小朋友喺幼稚园食嘅嘢嘅食品安唔安全啦。所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会同教育部门专门制定嘅幼稚园食品管理规则。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实施。我哋嘅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就在以下的神州快讯里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情况。
0: 好，请一起收听。
21: 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自己的小路仔送了他去幼儿园，其实就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的。事实上很多东西是会啰啰挛的。教育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食得健唔健康、好唔好食，全部都系关注嘅重点嘅。所以话咧，国家市场监管局咧就会同埋教育部专门制定咗幼儿园嘅食品管理规定，从6月1号开始咧正式实施嘅，系专门针对幼儿膳食嘅安全管理等等，画咗好多条红线噶。咁新规又明确咗啦。幼儿园呢原则上面是要自己办食堂统一管理的。咁如果真係唔够呢个硬件去办呢个食堂嘅话，要外购餐食啊，就必须要选实施咗互联网同埋名厨量做嘅呢个公餐单位，即係话有得睇住嚟做係最安心嘅。咁最紧要系咩嘢呢？係唔可以从外院啊采购一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啊、三文治之类。同时呢禁止采购、存储同埋使用散装嘅食用油同埋散装食盐。同时呢餐食食品嘅配送同样都有严格嘅时间限制。从煮熟、烧熟到摆落口啊食用係唔可以超过2小时嘅。同埋配送呢要用专用嘅密闭保温措施㗎喎。分餐嘅人员啊要洗手、消毒、戴口罩嘅。餐饮具咧就必须物理消毒啦，唔可以用嗰啲园外集中消毒嘅碗筷噶。另外咧，幼儿园每餐咧都要有相关嘅负责人陪餐啊，同时鼓励家长亲自陪餐嘅，并且会公开晒食品嘅进货来源。家长都话啦，自己可以睇住细路食饭，甚至自己食埋一份啊。監督住就唔会怕食品有问题，甚至味道啊都可以亲自尝一尝。咁同时啦，从业人员嘅要求同样都提高咗嘅，即係话每个学期呢至少要培训一次，而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等等呢每年嘅培训係不得少于40个钟㗎。 而且考核不合格就唔可以上岗。而市场嘅监管部门呢，每学期系要至少检查两次㗎喎，如果发现违法将会从严处罚。咁专家表示啦，学龄前嘅儿童呢，事实上系食源性疾病嘅易感染人群嚟嘅。咁而且佢哋呢细个嘛，身体唔舒服又系好难表达出嚟嘅。而新規呢就直接啊从源头去到餐台全年路系防护晒嘅，非常有必要啊。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新消息先啦。咁虽然话而家网约车咩滴滴啊 Uber 啊好方便，但係如果撞正咗落大雨就排大队㗎啦，排成个零钟先轮到你。又或者讲个地方啱好信号唔好，叫唔到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出租车的士始终都系不二选择嚟嘅。但係各位街坊呢，尤其系嚟广州旅游嘅朋友，唔熟路㗎嘛，系咪平时打的最驚就系司机兜路同埋乱开价。而家呢广州出咗两招神器啊，等大家坐的士嗰阵时候可以坐得明明白白，包冇拗撬㗎喎。第一招呢叫做数码查预估价。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就推出咗打的费预估嘅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记住或者係 set 好晒嘅。咁一旦输入起始地点，即刻大概估到呢一程要使几钱。而家呢白云机场、广州南站等等嘅交通枢纽出租车嘅候客区呢都摆咗呢啲二维码牌㗎啦。上车前数一数，有个参考价喺度，心里有数，淡定好多。而第二招呢叫做违约先退费。如果真係撞正司机兜路或者中途赶客乱咁收费，就唔使同佢慢慢拗撬啦，唔使嘈。而家呢我哋推出咗违约先行退费机制，即係话呢经初步核实，企业原则上一日之内呢就会先退返啲车费俾你㗎，之后呢交通部门再依法处罚返个司机。以前维权啊耗时长，举证又难，而家呢直接退费，后面慢慢计数，简单好多，尤其系方便嘛。而除咗呢两招呢，交通部门仲提醒最好认准个顶灯有写住广州 taxi 啊，嗰啲顶灯同埋服务资格证就千祈咪上啲野鸡车。而上车之后呢，同司机讲明白目的地，同埋睇住个计价器有冇清零同埋正常跳动。而落车呢係会即刻按标俾钱嘅，同埋攞埋发票或者係电子支付截图留底。呢张嘢就係维权嘅关键凭证啦。咁总结嚟讲啦，以后坐的士先数码后打标攞发票，遇到乱嚟嘅就唔需要怒气嘅，唔需要嘈，即刻投诉攞返啲钱先，咁就唔使驚再做水雨啦。嚟广州坐的士呀都会稳阵兼安心啦。
2: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话，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停止提出攻击以色列嘅建议，嚟到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南部地区嘅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喺社交媒体发文话，佢同由伊朗支持嘅真主党进行咗非常好嘅通话，并成功说服真主党同以色列要缓和局势。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官职外访。他在昨日抵达坎培拉，并将于星期三与总理艾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其他本地的消息，澳洲公平工作署将会在今日公布最低工资的升幅，有关决定将会影响近300万澳洲的打工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加剧了原本已经高企的通胀压力，澳洲全国总工会要求最低工资的增幅是 6%， 这个是有史以来工会要求的最大一次增幅。维州廉政公署将会获得更大的权力，在调查政府工程涉及刑事活动时追查纳税人资金流向。维州州长艾伦说，这次改革是自维州廉署成立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权力扩充。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他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说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等官员会面。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完，接着交给温楚良主持《二家邓丽珂》。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啊时间又系依家等你 call 啦。今日嘅专家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咁啊主题就系咧长者适唔适合断食咧，同埋咧教下长者点样可以安全咁进行间歇性嘅断食嘅。咁啊首先咧同阿 Dan 房啊同阿林奇恩教授打个招呼先。林教授早晨。
1: 早晨，蚊生早晨。
0: 系林教授，咁啊，讲到呢一个断食啦，其实咧断食咧喺我唔知系咪近几年啦，都好流行嘅。但系断食嘅方法咧都有各式各样嘅吓，有啲就比较出名噶啦，譬如168啦。咁啊，所以咧今日想问一问啦，咁断食同埋长者嘅关系啦。咁嗱，好多人都讲到168断食同埋间歇性断食啦。咁其实乜嘢系168断食？咁啊，168断食系咪间歇性嘅断食嘅一种嚟嘅？
1: 咁間歇性斷食咧，英文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咁佢唔係指一種飲食嘅內容，而係一種飲食時間嘅安排。咁傳統飲食嘅模式咧，就係例如係朝頭早七點食早餐啦，跟住下晝我哋食晏晝飯啦，跟住夜晚黑咧就食晚餐，跟住可能九點十點食個宵夜，即係我哋其實可能一日到黑咧就係朝頭早七點開始，一直到夜晚黑九點十點咧，進食時間咧係長達14-15個鐘頭嘅。咁間歇性斷食咧，就係將每一日進食嘅時間縮短，例如話168啦，168即係16個鐘頭係空肚嘅、空腹嘅，8個鐘頭咧係飲進食嘅。咁亦都有12-12嘅，即係12個鐘頭食嘢，12個鐘頭空腹，亦都有14-10，即係14個鐘頭空腹，10個鐘頭食嘢。咁啊，空腹嗰段期間咧，通常就係飲一啲嘅清水啊、無糖嘅茶或者黑咖啡，但係就唔食任何咧含有熱量嘅食物。咁但好多人咧就誤以為斷食咧就係挨餓啦嚇，甚至乎一日淨係食一餐。咁其實大部分嘅醫學研究探討嘅咧都係一個比較溫和嘅間歇性斷食，而唔係一種呢種所謂極端嘅節食啊。咁因此咧，斷食嘅核心概念咧唔係話食少啲啊，或者係少食啲，而係咧俾個身體有較長嘅時間處於一種空腹嘅狀態。咁我哋想改善乜嘢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改善我哋身體嘅代謝功能。
0: 係。咁啊，林教授，究竟呢个间歇性断食咧，有冇即系一科学根据可以咁讲咧？同埋，对于即系好多老人家，即系都觉得啦，即系年纪大咗体重咧，咁可能都系一个问题嘅。同埋有三高啊，佢哋咁究竟断食咧对体重同埋三高咧有冇啲咩帮助咁咧？
1: 咁首先到目前嚟讲咧，已经有唔少嘅研究显示咧，适当嘅间歇性断食咧，对部分人士嚟讲咧，可能带嚟一啲健康益处嘅。首先就系体重管理啦，咁由于进食嘅时间缩短啦，有啲人咧就自然减少咗一啲总热量嘅摄取，因此咧亦都系有助去减重啦。其次就系血糖嘅控制啦。咁空腹嘅時間延長咗之後咧，我哋身體對於胰島素嘅敏感度咧就有可能會有所改善。咁部分前期糖尿病或者係二型糖尿病嘅患者嘅血糖控制咧，亦都可以得到改善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啲研究就發現啦，可能因為你斷食啦，腰圍可能下降啊，我哋嘅膽固醇血脂有改善啊，脂肪肝有減輕啊，血壓稍微有少少嘅下降。不過我哋需要明白一樣嘢啦，就係、是、斷食佢唔係一個神奇療法嚇，佢唔如果斷食嘅時間咧仍然嚇係大量進食一啲高糖、高脂、高熱量嘅食物咧，咁效果依然都係有效嘅。咁至於你問到話60歲以上嘅人是否適合一個間歇性嘅斷食咧，咁我只可以話就係部分係適合嘅，但係唔係人人都啱嚇，因為好多人以為咧年紀大就唔使斷食噶啦。咁我哋要諗下，如果一位65歲以上嘅人士，咁佢如果佢身體健康，冇嚴重嘅慢性疾病，營養狀況係良好啊，或者係有少少體重過，有啲體重係過重嘅話咧，咁適當嘅間歇性斷食咧，可能咧係有助我哋改善我哋嘅代謝健康。但係對於年長啲人士嚟講啦，我哋考慮嘅因素比年輕人更加多嘅，就係頭先講到啦，佢有冇一個慢性病咧？佢有冇需要長期服藥咧？佢會唔會曾經出現一啲低血糖啊、暈啊咁嘅情況咧？有冇肌少症咧？即係肌肉縮小咗或者肌肉減少咗嘅呢個問題咧？有冇營養不良咧？咁所以咧，對長者嚟講更重要嘅係維持個功能同埋生活質素。咁所以咧，我個人建議長者就唔應該盲目咧，係跟從網上嘅一啲呢啲斷食嘅方法，一定要根據個人嘅健康狀況咧而決定。
0: 嗯，好啊。頭先你提到咧呢一個肌肉流失啦嚇，咁啊，我聽到一啲醫生講咧，長者最大嘅風險咧就唔係話脂肪嘅問題，反而真係肌肉嘅流失，究竟係咪真嘅咧？
1: 咁啊，温生咧，你係好博學嘅嚇，咁、啊、你都清楚咧，長者咧係個風險咧，其實最大嘅風險唔係脂肪，而係肌肉流失。咁呢個亦都係長者斷食咧最重要嘅問題嚟噶。咁隨住年齡嘅增長咧，我哋人體嘅肌肉自然會下降啦，係咪？咁醫學上咧叫做肌小症，叫做 sarcopenia。咁好多嘅長者咧，其實咧有啲時候好在意個體重數字啊，但係其實咧，事實上咧，60歲以上咧最重要唔係減重，而是保留我們的肌肉，因為肌肉除了幫助我們活動之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謝器官。如果我們流失了我們身體的肌肉，那就會出現例如說容易跌親，行路的速度是會減慢，上落樓梯會有困難啦，體重會下降啦，甚至乎用會增加咧我哋骨折嘅風險。咁有啲時候咧，呢啲其實就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嘅能力啦。所以我哋經常見到一啲嘅長者咧，係啊，佢可以好成功咁減重5至10 kg， 即係10公斤啊。但係同時咧失去大量嘅肌肉，咁結果咧就係雖然體重下降，但係身體咧變得反而更加虛啦，虛弱。咁所以對長者而嚟講咧，減脂是一個目標，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留肌肉是更加重要的。
0: 嗯，可不可以很快講一講教下大家呢，長者來講怎樣可以保留到這個肌肉，不要讓它流失得那麼快呢？
1: 最重要就是不要犯一些常見的錯誤啦。第一就是就不要，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去進行什麼168，甚至一天只吃一餐這些做法啦。第二就是說不要不吃早餐。第三就是不要進食的量過少。第四呢就是一定要吸收一些優質的蛋白質，不要完全忘記了沒有蛋白質。第五就是不要沒有做運動，因為有些老人家呢他只是吃白粥或者餅乾，午餐呢就求求其其，夜晚黑呢就因為斷食呢也吃得很少，結果呢蛋白質不夠啦，肌肉持續流失，咁其實就係一件唔好嘅事啦。
0: 好啊，同埋一啲長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咁應該係根據自己嗰個身體嘅特質咧而決定，即係應唔應該進行呢個斷食嘅。不過如果真係長者要進行斷食啦，決定咁最常犯嘅錯誤咧，通常有邊幾點咧？
1: 就是剛才我跟你講過幾點啦，溫生。不過呢我想注意一點呢，就是話有啲乜嘢人應該要先諮詢醫生先好唔可以去進行斷食呢，就是糖尿病嘅患者啦，慢性腎病嘅人士啦，心臟有衰竭嘅人士啦，癌症嘅人士啦，體重過輕嘅人士啦，或者係有嚴重肝病，甚至乎有飲食失調病史嘅人呢，都要注意先問咗醫生先。如果一個長者最近有經常跌親，體重快速下降，食慾不振，或者有明顯虛弱嘅情況呢，都唔適宜進行呢、這個開始呢個斷食，一定要去問清楚自己嘅醫生先。
0: 咁仲有一種病人就係糖尿病患者啦，咁佢哋即係如果要進行斷食，又要注意啲咩地方？
1: 糖尿病患者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低血糖，尤其是如果你用胰島素啊，某一些的降糖藥物，尤其是一些舊式的降糖藥物呢，那我們要注意了。因為如果服藥即是吃了藥之後長時間不進食呢，血糖可能會過度的下降。那我們都知道低血糖會導致頭暈啊、飆冷汗啊、心跳跳得很快啊、手震啊、視力模糊啊，有些甚至是神志不清啊，嚴重的甚至乎可能昏迷。那所以呢，糖尿病患者如果要進行自斷食的話，一定要跟家庭醫生啦，或者是營養師呢，是討論清楚究竟怎樣的去運用藥物，同埋喺咩時候食啲乜嘢嘢，咁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調整服藥嘅時間同埋劑量，千祈唔好自己就咁走去試。
0: 咁我相信係咪對有高血壓啊、心臟病或者腎病嘅病人都一樣啊，都係請教醫生啦，同埋營養師先至好進行斷食咧？
1: 咁呢個答案就視乎個別情況啦，唔少嘅高血壓患者其實係可以安全進行一個比較溫和嘅間歇性斷食，但係如果同時食緊一啲利水藥，或者我哋叫利尿藥，或者係食緊多過一種以上嘅降血壓藥物咧，咁就要注意脫水同埋低血壓嘅問題。咁所以對於心臟病患者嚟講，如果病情係穩定嘅話咧，部分嘅人係可以考慮使用嗰種較溫和嘅斷食方式。但係如果有心臟衰竭、有不穩定嘅心絞痛，又甚至乎係有心律不齊嘅人咧，咁盡量就最好避免啦。至於慢性腎病嘅患者咧，風險咧通常比較高，因為長時間空腹，如果飲水亦都唔夠嘅話咧，就一定會影響個腎功能㗎。所以如果是有心臟病或者腎病的人士，一定要跟自己的家庭醫生、心臟科醫生或者腎科醫生商量了之後，才去決定自己是否適合做這個斷食的這個方法。
0: 林教授說得非常清楚了。最後這個問題，真的如果長者決定了或者經過 即係家庭醫生嘅建議啊，或者問過呢個營養師啦，佢哋決定都要進行試下呢個斷食嘅話咧，有冇啲係比較安全個方法咧可以進行咧？
1: 但我建議通常用最簡單的方法開始，第一步呢就是夜晚黑七點鐘呢是完成晚餐啦，跟住到第二朝七點鐘先吃早餐啦，咁已經是一個12:12的模式㗎啦，其實好多人已經不知不覺間呢自己已經進行咗12:12斷食㗎啦。咁第二步呢，如果身體適應比較良好呢，就可以延長去到14:10啦，即係話朝頭早八點吃早餐。咁下晝6:00先食晚餐，咁對大部分長者嚟講都足夠嘅，其實唔需要一定做到168嘅，16:8嘅。咁同埋需要注意嘅就係每餐一定有足夠嘅蛋白質，多食幾份嘅蔬果水菜、蔬菜水果，保持水分嚇，規律嘅運動，每星期咧要做2-3次咧我哋肌肉嘅阻力訓練嚇，咁、例如就係一啲嘅彈力帶嘅運動啦、深蹲啊，即係我哋去踎低啊、負重嘅訓練啊，或者行路嘅時候行快啲啲咁多。
0: 是都可以帮助到，尤其是这个不要令到肌肉这个流失，我记得。
1: 没错。
0: 好啊，咁就好多谢你的建议。咁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大家如果在健康方面有问题想同林教授倾下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是 1300-799-323, 是 1300-799-323。咁如果大家写短信的话呢，就将短信传去这个 number, 就是0448-799-323, 0448-799-323。好，林教授，我哋而家休息阵下，翻嚟之后咧就接听电话同埋解答听众嘅一啲短信嘅问题。
2: Stay connected through the unexpected with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Invincible Wi-Fi keeps your home running with fast, fiber-powered internet and automatic 5G and 8-hour battery backup, making sure you stay on track, working, streaming, connected to friends and family.No matter what. Be invincible.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Visit InvincibleWiFi.com to learn more.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为家人同贵宾准备丰富晚餐，你使用黄竹香米。一定能使大家尽情享受黄竹香米的美味。黄竹香米，生活中最简单而最重要的。
8: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9: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0: Hello， 各位，时间就系依家等你 call topic 环节。今日嘅嘉宾就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咁咧就头先讲过啦，究竟长者适唔适合断食啦，同埋咧就教咗一啲长者点样安全咁进行间歇性嘅断食啦。咁大家可以就呢方面或者自己自身嘅问题吓，打电话入嚟嘅，电话号码1300-799-323，系1300-799-323，传短信可以传去0448-799-323。系阿 Danfon， 我哋要接听电话咯。
1: 好啊，
0: 好，第一位咧就系、是、哇，呢、這个系远至系帕斯嘅，比较少啦。帕斯嘅谢啊，系咪谢女士啊？
10: 系，
0: 系谢女士，早晨。
10: 早晨，温生你好。
0: 你好，阿林教授。
10: 林教授你好啊。
0: 系啊，等紧你啦。有咩问题咧？你今日
10: 啊，我想请教阿林教授，我有嗰、那个子动脉心瓣倒流，最近做咗心烧咧，去 佢话我嗰个 EF 就有68，但系我个心瓣瘤已经系去到中度到严重，咁样最近都有睇咗个心脏医生，佢话我已经系去到第三级啦，啊，咁我想请问啊林教授，我点样先可以保持佢，即系唔会去再差落去咧？
1: OK， 嗱，你幾件事情嚇，第一咧就係你話你有心瓣膜倒流，咁而嗰個 EF 係68%，醫生話俾你知，而家係到第三期嘅瓣膜狹窄，係咪咩意思啊？
10: 係係。
1: 嚇，嗱，咁首先乜嘢叫 EF 咧 ？EF 就係所謂嘅左心室嘅射血分數，咁一般嚟講咧，正常值咧係喺55-70%。如果醫生話你係有68% 嘅話咧，咁即係屬於一個正常範圍，即係話目前我哋心臟泵血嘅功能咧依然係良好，暫時未出現咧有明顯嘅收縮功能衰竭。咁但係第三期嘅瓣膜狹窄咧，係咪嚴重咧？咁就要視乎係邊一個瓣膜啦。咁如果係因為我哋係要睇下係主動脈嘅瓣膜狹窄啦，定係二尖瓣嘅瓣膜狹窄，定係其他嘅瓣膜狹窄。但一般嚟講啦，如果醫生話去到第三期咧，咁佢確實係屬於中度至重度病變嘅階段㗎啦。咁如果我哋睇呢個有瓣膜狹窄，再加上有倒流嘅話咧，即係話第一個瓣膜打開咧唔完全，所以我哋叫狹窄啦。第二咧就係佢同一時間咧，佢關閉咧都唔完全，所以佢係產生一個倒流嘅情況。所以其實係兩件事嚟嘅，一個就係佢打開得佢打唔開曬，另外咧就係佢閂埋嘅時候咧，佢又閂唔含，所以咧又狹窄又倒流。咁長遠嚟講咧，就會增加心臟嘅負擔。我哋心房抖浅嘅风险，即係个心房可能会乱跳啦。第三呢就係会增加我哋心脏衰竭嘅风险。咁虽然你头先讲嘅嗰个 EF 值係属于正常范围，但係呢都要定期监察嘅。咁你话係咩嘢时候需要介入治疗呢？就係通常如果你有气促啦，胸口有痛啦，有晕啦，運動能力下降啦，我哋通過超聲波監察發現心臟有擴大啦 ，EF 開始有下降嘅現象咧，咁心臟科嘅外科醫生就要考慮咧，我哋叫胸外科醫生咧，就係要考慮做呢個經過導管嘅瓣膜置換手術啦，或者係外科嘅瓣膜置換手術，甚至乎係瓣膜修補手術嘅。咁所以究竟我哋需要知道嘅就係醫生需要知道嘅就係、是究竟而家狹窄嘅程度係去到幾多，倒流嘅程度去到幾多啦。咁目前嚟講比較安心嘅一點咧，就係、是如果 EF 係68% 咧，即係話心臟功能依然保持一個比較良好嘅狀態，但係瓣膜嘅病變已經值得咧係要定期心臟科跟進。咁喺必要嘅時候，如果產生一啲其他頭先講到嘅問題，例如氣促啊、胸痛啊、暈啊，或者係坐低起身會有暈嘅呢個問題啊，運動能力下降啊，開始心臟有擴大啊 ，EF 開始有一個下降嘅現象啊，咁呢個就要由胸外科醫生咧，係胸外科醫生咧去考慮做呢個瓣膜置換手術啦。
0: 嗯，係謝女士，
10: 我係嗰個主動脈心瓣倒流，同埋咧我成日聽到個心跳聲喺個頸同埋靠近嘅耳仔嗰度，已經跳咗一年幾噶啦。咁呢啲會唔會係關事我個心瓣倒流嘅問題咧？
1: 有啲時候會係啦，但係其實就有啲患者咧，佢會成日話聽到自己咧有心跳聲啦嚇，咁有啲時候咧係一種反射性咧，令到我哋聽到嘅。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到咧，你有我唔知道你係咪都係主動脈狹窄嚇，再加上主動脈倒流嚇。咁如果你係有主動脈狹窄加主動脈倒流嘅話咧，咁呢、這個同時兩者存在嘅話咧，左心室咧就會承受一種雙重嘅負擔。 咁EF 68% 係咪完？如果喺今嘅情況，係咪代表完全冇問題咧？咁唔一定嘅。咁只係話俾我哋知，而家嘅心臟收縮功能係良好。但係如果主動脈狹窄或者係倒流嘅病人，即使 EF 係正常咧，仍然可能咧係已經有心臟肥厚啦、擴大啦，或者係運動耐力係下降嘅。咁所以咧，就你要注意幾點咧，就係話會唔會行路比以前比較容易有氣喘嘅現象啦，上落樓梯會唔會困難啦，胸口會唔會有啲時候覺得唔舒服，或者係心口痛啊、頭暈啊，甚至乎會直情攣低暈親啦、啊。夜晚黑瞓覺嘅時候瞓平喺張牀，會唔會覺得氣促啦、啊？下肢有冇下兩隻腳有冇水腫啦、啊？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需要注意。尤其是主動脈狹窄的三大警號呢，就是心口痛、氣促和暈厥這三樣東西呢，如果一旦出現的話呢，那就要主要我們要考慮呢是否要有這個瓣膜置換手術的了。
0: 好啊，阿謝女士，時間關係嚇，咁啊解答呢度為止啦。阿林教授，咁有一位黃女士咧就寫咗一個短信嚟嘅，佢就話咧佢 B 肝菌嚇 ，B 型肝菌係大菌者好多年噶啦，有睇專科，每半年咧就驗血同埋做 B 超，咁啊都係正常嘅，病毒少啦，所以醫生冇開食呢個抗病毒嘅藥物。平時飲食清淡，咁啊總膽固醇咧有時會去到 5.8 甚至係 6.1。咁啊，每日行路同埋做锻炼嘅都有，咁啊，但最近咧做咗一个肝嘅fibro scan， 话有轻微嘅脂肪肝同埋轻微嘅肝纤维化，咁啊想问你两个问题，就系佢嘅肝纤维化咧，系咪脂肪肝引起，定抑或系病毒所引起嘅？咁啊，需唔需要开始食呢个抗病毒嘅药物？同埋咧，肝代谢唔好咧，就产生嘅坏胆固醇咧，系咪开始要食降胆固醇药物？运动可以降低肝脏自己产生嘅坏胆固醇，可唔可以咧？定抑或要即系医治好呢一个肝嘅功能咧？
1: 啊，好多謝你温生，其實嗰個兩條問題咧入邊其實係有四條問題嘅。嗱咁啊，第一條問題嚇，單從目前嘅資料嚟講咧，冇辦法確定咧係邊一個因素引起，但我個人認為咧，脂肪肝引起嘅嗰個輕微嘅肝纖維化咧可能性較大。咁由於個原因咧係由於個病毒量一直好低啦，肝功能正常咧，長期亦都冇一啲活動性肝炎嘅證據，而個 fibro scan 同時亦都係顯示有脂肪肝。如果係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持续性的肝损伤，通常会见到我们的肝酵素升高，我们的乙型肝炎的 DNA 的数值会升高，超声波也会出现一种慢性的肝病变的一种变化的现象，但是他的刚才黄女士的描述里面似乎是没有这些情况的，所以呢似是由脂肪肝而引起的轻微肝这个的这个肝纤维化是比较似是啦。另外就是話需唔需要開始服用呢、這個抗病毒藥咧？目前嚟講咧就未必需要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係乙型肝炎治療咧，我哋主要要考慮嘅咧就係乙肝嘅 DNA 嘅病毒量啦、肝酵素嘅水平啦、fibro scan 嘅結果啦、你嘅年齡啦、家族嘅肝癌嘅病史啦，同埋肝硬化嘅風險。咁如果個病毒量係好低，肝嘅膽固肝嘅纖維都係肝嘅呢個酵素係正常，即係肝功能係正常，而只係有輕度嘅纖維化咧，咁大部分嘅醫生咧都會選擇係持續監察嘅。咁但係不過咧，近年嘅一啲部分國際指引咧都開始咧係積極治療50歲以上嘅乙型肝炎病患者。咁究竟需唔需要係服用肝炎病毒咧嘅藥物咧，抗病毒藥物咧？我建議咧，當然佢應該要同佢嘅肝膽病嘅專科醫生咧係商量。膽固醇 5.8 至 6.1 是否需要開始吃膽固醇藥呢？不可以只是單純看總膽固醇而決定，我們一定要看好和壞的膽固醇，即是高密度和低密度脂蛋白、三酸甘油脂、年齡、血壓、糖尿病史、有沒有吸煙、有沒有心血管風險呢而去決定的。總體來說呢 ,5.8 至 6.1 呢是已經是超出了一個正常的一個範圍線的了。咁如果本身亦都有肝纖維化，亦都有呢一個嘅脂肪肝嘅話咧，咁係應該咧係要同家庭醫生去商量咧，是否需要服用呢啲嘅藥。咁佢個問題就係話，肝臟如果代謝唔好， 產生的壞膽固醇運動是否可以降低呢？是可以的。一般來說呢，規律的運動呢可以改善脂肪肝，增加胰島素的敏感度，也都降低我們脂肪肝的那個的堆積，脂肪的堆積也都提高我們的好膽固醇，降低我們的心血管的風險啊。但是運動對於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效果呢就屬於中等的，所以如果 LDL 即是低密度脂蛋白明顯升高呢，很多時候呢都是要配合這個飲食甚至乎藥物治療的。好啦，跟住第四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話，咁究竟應該治療肝先定係應該先降膽先呢？咁其實係降膽固醇先呢，其實呢個問題呢就係究竟有雞先定係有蛋先嘅問題嚟嘅。咁其實兩者呢就唔衝突嘅，脂肪肝嘅核心治療呢就係控制體重、控制飲食、規律運動、控制好我哋嘅膽固醇同埋呢控制血糖。咁如果膽固醇要達到一個治療嘅水平呢，降低膽固醇本身就係治療脂肪肝嘅一部分。咁好多人話，喂，我肝唔好可唔可以食我個肝唔好喎，我點可以食膽固醇藥呢？咁其實呢，而家嘅研究已經證實呢，其實喺冇活性肝炎嘅情況之下呢，就算係服用他汀類嘅膽固醇藥呢，都係一般嚟講安全嘅。甚至乎有部分嘅研究顯示呢，乙肝嘅患者呢係應該要服用一啲他汀類嘅降膽固醇藥呢，去降低肝癌嘅風險。所以簡單啲嚟講，從目前王女士嘅呢個描述嚟睇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持續每六個月要監察呢個乙型肝炎啦，確認 FibroScan 嘅數據，檢查咧嗰個完整嘅血脂報告，包括呢個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等等，控制好個體重腰圍，每朝咧每個禮拜最少做咧一至兩個鐘頭嘅中等強度嘅運動。咁最好唔好飲酒啦嚇，咁所以就同醫生商量一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服用呢、這個抗病毒嘅治療條件，同埋咧係咪要服用一啲抗膽固醇嘅藥物啦？
0: 咁西雪梨大學嘅林奇恩教授咧，控制時間非常之好啦，因為時間都啱啱好嚇，差唔多十一點鐘要完結嘅啦。咁多謝你啊，林教授。咁以上內容咧係一般性資訊，唔係具體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同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咁請大家詢問你嘅家庭醫生或者專業健康顧問嘅意見啦。好，各位。再见，拜拜。
11: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2: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o.
13: SBS odaje priznanje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s koje danas emitiramo program na hrvatskom jeziku. Izražavamo poštovanje narodu Vurundjeri Vojvurung, pripadnicima nacije Kulin, njihovim bivšim i sadašnjim starješinama. Odajemo priznanje i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i svih aboriđinskih naroda i naroda s otoka u Toresovu tjesnacu, na čijoj zemlji slušate naš program. Dobar dan i dobrodošli u program SBS-a na hrvatskom jeziku. Ja sam Marijana Buljan. U 11. satu utorka 2. lipnja počinjemo jednosatni pregled vijesti i aktualnih tema iz Australije, Hrvatske i ostatka svijeta. Pri kraju smo ovogodišnjeg tjedna pomirenja. Ovogodišnja tema tjedna All In je svojevrstan poziv svim Australcima da se svim srcem posvete pomirenju i promicanju prava aboriđina i žitelja otočja Toresovog tjesnaca. Čućemo razgovor s dvoje mladih poduzetnika iz Viktorije koji posluju u sektoru wellnessa. Oni nam govore kako nove mjere savezne vlade, ali i inflacija i drugi ekonomski uvjeti utječu na vođenje posla. Prije ovih tema donosimo vam vijesti. Iz Zagreba nam se s vijestima iz Hrvatske javlja Siniša Bogdanić, no prije toga poslušajte pregled vijesti iz Australije i svijeta. Danas ih je pripremila Ana Solomon. Slušajte nas.

0: BBC World Service values the opinion of our global audience. If you h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about the BBC World Service, one of our programmes, or a segment of a programme, you can contact us by going to our website, bbc.com, where you'll find a Contact the BBC sectio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le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via email, letter, or phone call. Your complaint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where possible, a response will be sent to you within 10 day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1: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With me, Lorcan Clancy. I'm taking you back 30 years to when a new television channel launched in Ireland. It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a station broadcasting exclusively in the Irish language.
3: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7: 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
6: 我们在本次节目开始前，先向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当然也非常欢迎雨夜做客我们悉尼的直播间。
7: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能够跟俊杰一起在悉尼为大家带来今早的节目。
6: 我们看到昨天呢，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呢，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
7: 那么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这一决定呢是反应不一。
6: 澳大利亚总工会主席萨利麦克马纳斯呢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8: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struggling with cost of living. In particular, of course, lowest paid Aussies are the ones that are struggling the most with cost.
6: 详细内容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7: 那么今天早上的热线节目呢，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房价下跌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受到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50%。
6: 我们看到有经济学者认为呢，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澳大利亚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7: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8:30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1，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6: 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9: 澳最低工资提涨，各界反应不一。澳大利亚人口突破2800万，超70%增长来自移民。不满对一政策，卢比奥遭民主党议员激烈抨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此决定反应不一。此前，澳大利亚总工会呼吁将最低工资提高 6%， 其主席萨利·麦克马纳斯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8: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struggling.
9: 这对所有生活在生活成本压力下挣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最大，绝对需要这次加薪。这将使他们不仅能够支付账单，还能开始弥补自2021年以来的一些损失。澳大利亚工商会此前建议将最低工资提高 3.5%。 澳大利亚工商会政策主管大卫亚历山大表示，企业将难以应对这一结果。
10: For some small businesses, this will be.
9: 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他们被要求承担 4.75% 的工资增长，这笔费用难以承受。这样一来，一些企业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本周，澳大利亚官方人口正式突破2800万大关。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统计主管贝达尔·赵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人口年增长率约为 1.6%。澳大利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 1.48，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我们持续保持稳定的海外移民流入，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等挑战方面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他表示，该决定是与新西兰协调后做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和个人旅行禁令，同时首次将部分农场前哨定居点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此前已对以色列政府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实施了制裁。请注意，以下报道提及已故原住民人士的姓名。南澳洲副州长凯姆·马赫表示，能够认识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原住民活动家之一，前澳大利亚年度人物洛伊特贾·奥多诺霍是他的荣幸。在全国和解周期间，一座纪念他的雕像在阿德莱德埃尔德公园正式揭幕。奥多诺霍是杨库尼贾查拉族原住民领袖，曾担任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首任主席，并在推动1993年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通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赫表示，奥多诺霍坚定的信念和对他人的关怀贯穿于他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毕生努力之中。洛伊特贾教会了我，也教会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许多东西。他让我们明白，如何取得成果不是靠大声呼喊，也不是靠争辩，而是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和始终如一的尊严。洛伊特贾·奥多诺霍于2024年去世，享年91岁。新州警方已就一项裁定提出上诉，该裁定认为警方在2018年的一次脱衣搜查中违法。去年10月，新州最高法院判定警方向拉雅·梅雷迪恩支付 9.3 万澳元的赔偿金。此前，警方在2018年拜伦湾举行的草地上的辉煌音乐节上进行毒品搜查时，强迫他脱掉衣服并取出卫生棉条。明天，警方将在州最高法院就此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少可能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此外，超过3000人已登记参与梅雷迪恩的集体诉讼，该诉讼由律师事务所Slater and Gordon 代理，他们也可能获得赔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9: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国会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遭到民主党参议员的尖锐质询。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指责总统特朗普鲁莽地卷入与伊朗的冲突，并将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团糟。卢比奥还被追问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以及华盛顿希望伊朗做出哪些让步。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伊朗停止威胁商业航运，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同时强调，仅仅因为重新开放这条对全球石油供应至关重要的航运通道，伊朗不会因此获得美国的制裁豁免。
11: They will have to reopen the streets. If they refuse to do so, then we have.
9: 杜比奥说，他们必须重新开放海峡。如果他们拒绝，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可以用。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海峡重新开放。这意味着，莫非说，请告诉我们谈判的情况。为了让海峡重新开放，你们需要伊朗做出什么承诺？我们需要海峡明天就能恢复通航。卢比奥达，需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们必须宣布不再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开火，也不再发出此类威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只要存在这种威胁，船只就不会航行。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激烈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根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报道，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感到愤怒，认为这些行动有可能破坏与伊朗的谈判进程，并抱怨以色列的做法正在使其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报道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所有人都因此讨厌以色列，并敦促他取消针对贝鲁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这通电话结束后，以色列放弃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不过，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立场并未改变。以色列表示，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空袭是就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城市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猛烈轰炸以及20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面入侵，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广泛中东战争的停火协议。在战斗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和真主党代表通话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敌对行动。与此同时，在贝鲁特，居民们惊恐万分，试图逃离，但许多人无处可去。
12: 我
9: 们当时在南部，他们威胁到南部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情况很糟糕，一直处于威胁和攻击之下，很不正常。以色列轰炸平民和军事目标，什么都炸。俄罗斯向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其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行动之一。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基辅的6人，以及第聂伯罗市遭受最严重袭击中遇难的16人。与此同时，在基辅经营一家诊所的居民奥列西亚·叶夫拉霍维奇表示，当地居民正在陷入绝望之中。我认为俄罗斯并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仍在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恐怖袭击，杀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建筑和民用基础设施。这是一种罪行，确实是一种罪行。
13: It is truly a crime.
9: SBS 综合报道，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个月发生中国17年以来最严重矿难，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5月22日晚间，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据官方媒体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该煤矿的持有者通州集团普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最高检察院对该案挂牌督办，并宣布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这是自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爆炸事故导致108人遇难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开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这种较为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致命疫情。全球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已拨款超过8000万澳元给莫德纳公司、牛津大学以及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也将提供约7000万澳元的资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表示，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难以预测的安全局势，疫苗试验可能在几个月内启动。他们在新冠疫情中证明可以在大约两个月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做任何承诺，但认为这些平台有能力比 VSV 构建体更快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一周多一点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安设训练营。目前这支26人的队伍驻扎在加州硅谷边缘的奥克兰。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月14日下午2点，澳洲男足的世界杯首场比赛将对阵土耳其国家队。在那之前，球队将于周日上午与瑞士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以进一步调整状态。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的新外援泰特·延吉来说，过去的6个月可谓是旋风一般的经历，从苏格兰到日本，如今即将登上世界杯的赛场。
14: Yeah, I don't know, to be honest, if it's really sunk in yet.
9: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完全适应了这一切。足球是一段旅程，只有少数球员会一直效力于一家俱乐部。我有幸辗转于多个俱乐部和国家，我从每个地方汲取经验，并将他们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我。我对此心怀感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 ,1.21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57 元人民币 ,5.629 元港币 ,22.58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那么有朝一日如果伊朗制成核武器，它就可以用来威胁整个中东地区，进而控制全球的石油命脉，那将造成全球油价永无宁日。那自从美伊对峙以来呢，国际社会里始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不需要再坚持下去了，放伊朗一马，油价就降下来了。这种声音呢是短视眼光造成的错误判断，因为如果不解决伊朗的核原料问题，短期的油价稳定背后潜伏着未来难以处置的拥核国家伊朗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威胁。等到伊朗有了核武器，国际油价就随时可能大起大落，全球经济都会陷入长期恐慌当中。
3: 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的内部，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的阵营里面也是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总统难以非常果断地签下这个备忘录的原因？
2: 川普阵营里面确实有人持不同看法，但这个不奇怪。我刚才讲的国际社会的声音主要是美国之外的，那考虑的是不一样。就川普阵营考虑的是一些策略上，那国际阵营那种认为放伊朗一马，以油价为主要关注目标的这种声音呢，其实是一种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声音。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他不同意美伊初步谈判中伊朗提出条件，原因就是说伊朗拒绝放弃核原料。那美国针对伊朗实施海上禁运的目的还是施压伊朗，迫使伊朗放弃核原料。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会不会再度引发更大规模的美伊战争呢？应该不会，因为伊朗的战争机器已经大部分被摧毁了，而美国也并不想和伊朗打什么地面战争。如果川普总统为了短期的国际油价的稳定而向伊朗妥协，伊朗很可能几年内就装备核武器，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全世界都要对伊朗下跪，因为拥核国家伊朗会迫使整个中东地区各国首先向伊朗下跪，从而造成中东的地缘政治发生区域核霸权主宰全球油价的情形。一旦那种情形发生，中东的油价就可能被伊朗急剧拉高，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将受到持续重大冲击，而且进一步会雪上加霜。那么很有可能有一些个债台高筑、社会负担很重的欧洲国家会因此陷入国家困境。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当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把眼光放在油价上，同时不敢对伊朗的核原料问题发表自己看法，原因是害怕伊朗将来会用核武器威胁自己。那么这种状况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所谓的西方阵营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很多昔日的工业大国的经济已经衰落，它的国内人口日益中东化，国内政治经不起折腾，所以不少欧洲大国他们只图保住眼前局面，已经失去了对国际政治大局的判断力。
3: 陈博士，您刚才说到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报道，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跟伊朗的关系好像是比以前更为密切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是否认同和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中东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宗教上他们是对立的，但是在地缘政治上他们没有办法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因此他们只能指望美国来带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去打击伊朗。他们真正害怕就是我刚才讲的局面，就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所有中东国家集体下跪，因为他们没有自我保卫的手段。那么现在看到他们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做一些个什么沟通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为未来预留地步。那也反过来说明，如果美国不把伊朗逼出伊朗的核原料，不让他交出来的话，那么中东国家早晚一天将成为伊朗的战俘。
3: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核问题似乎是成为美伊谈判之中形成僵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特朗普索赔案出现了反转这样的一个事件。目前呢，法官是重启了审查，这17亿的资金被指是规避国会授权，目前特朗普总统无法动用。

0: 这笔资金。请陈博士分析一下这个案件是怎么出现反转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争端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争端，对于中期选举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
1: 这个案件呢，它不是单纯的什么川普总统图利政治盟友的企图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说法说川普图利政治盟友呢，是在故意模糊焦点。这里面真正涉及到的是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抗议事件的真相和评价争议。因为所谓川普总统图利政治盟友的民主党说法呢，就是为了掩盖在那次国会山事件当中遭到政治迫害的民众抗议者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的一个司法正义问题，以及这次事件当中更严重的背景问题，就是民主党在2019年11月的总统大选当中是不是作弊，这样一个威胁到美国宪政的一个重大问题。那由于美国两党对这些事件的判断争议极大，而目前美国民主党呢又面临左派精英开始退党、支持者流失这样的压力，那美国民主党就更加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步。那么这次关于这个司法案件的重新审理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延伸，尚有待观察。那此刻呢，这个司法案件的重新审理过程尚待重新开启，所以它的目前的细节呢不值得追究。川普总统最近提出设立反武器化基金，其实就是对拜登任内在国会上事件的处理中把司法武器化的一个不公正司法处理呢，要现在来做一些社会补救。因为国会山事件的司法处理是不是公正，这一点并没有让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可。在关于国会山事件审判是否公正这个问题上，民主党认为呢是维护宪政和法治的，共和党的多数人一直认为那是拜登政府打击异己的政治审判。所谓的川普索赔案，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赔偿国会山受害者这个事件，这个才是目前对案件争执的核心焦点。但是左派媒体全都刻意回避这个焦点，而是故意把读者的注意力呢转移到川普图利这样一个扭曲的角度上去。其实民主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他不希望赔偿国会山事件那些受政治迫害的抗议者，但他也不希望国会山事件的真相又在这次重新审议川普索赔案的过程当中被挖出来，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0: 美国司法部和特朗普就特朗普的税务泄密案达成了和解，此前的裁决是特朗普总统可以得到这笔资金用于反武器化的基金，但是因为这个裁决遭到多方的质疑和法律挑战之后呢，负责审理该案的联邦法官已经同意重启此案，所以重启此案呢其实是重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税务泄密案，是吧？
1: 对，税务泄密案里面包含了，就是赔偿金里面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反武器化，实际上反武器化就是反政治把司法武器化这么一个建立这么个基金的必要性。
0: 案件重新审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续，是否会像陈博士刚才分析的对民主党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即将举行250周年的国庆活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对传统的庆祝形式做出了一些改变，那与此同时呢，也有关于要将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和相关广告撤下的这些行动，请您分析一下这些争议的前因后果。因为我们看到有多名艺人呢是辞演这个本来传统的美国国庆的一个开场秀。
1: 美国即将迎来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国庆庆典呢，现在由于政治两极化和历史叙事对立化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从奥巴马到拜登时期，美国政治被故意引导到了极左的方向，因此呢就产生了多数选民支持拨乱反正的川普新政。那正因为川普新政严重冲击到左派势力的政治正确，造成了左派势力影响力下降和极左派的强烈不满。那这样的政治对立呢就渗透到了美国政治、司法、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这次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也变成了一个政治两极化的战场。奥巴马在他任内的最后一年曾经建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就是 American 250这么一个庆祝活动的一个专门机构。当时的意图呢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美国政治的方向不断扭到左派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去。那么现在美国民主党由奥巴马主导还想借这样的个庆典活动继续宣扬极左派价值观，因此呢白宫主导的是叫做 Freedom 250，自由250，这个项目同样是 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但是呢，白宫主导的这个活动就被左派舆论和左派媒体定性为具有共和党支持者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 MAGA 的这种色彩。那有一些明星呢认为他们的左派意识形态与让美国伟大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们采取集体抵制行动。实际上呢，这些明星的左派价值观啊，是他们严重不满川普总统的任何动作，所以会抓住任何借口来贬低川普总统以及他的任何主张。
0: 那我们也看到报道提到，他们退演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是被误导了。他们最初被告知这是一场纯粹的国家庆典，但是随后呢，发现这个活动与特朗普的阵营是有深度的绑定，所以呢，从这些艺人的角度呢，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分裂性的政治色彩活动。所以陈博士，从这个事件也好，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名字现在呢可能会被要求从肯尼迪中心移除，是不是也是这种不同观点或者是说不同阵营的一个角力的表现？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行政程序上的考量，我觉得无所谓。包括那个 Trump 有说把 Trump 的头像印在250美元的现钞上，那现在还没成为现实哈。有人反对的理由就是这是违反惯例的，活着的国家领导人不能上钞票。不过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惯例不是法律，惯例的另外一面就是变通。
0: 法院在5月29号裁定，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做法是违反法律。法官是下令在14天内拆除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标识，并且终止这个中心原定于7月开始的2年关闭翻修计划。特朗普总统呢是有发表讲话，是说在他的这个支持下，这个非常老旧的中心呢是将会进行一些比较好的翻修，包括在华盛顿。他觉得华盛顿作为国家的首都呢就是非常的老旧，所以呢他也想要把白宫的 ballroom 来进行装修等等。所以这也是双方各持不同观点的一个报道。
1: 我前面提到了这个美国现在处在这个两党政治对立，那么这个政治对立渗透到了美国政治、司法、社会的方方面面。演员抗抵制演出是社会的一线的对立，那么司法层面也导致说我们不能够完全信任司法机构，那些法官他们的裁决没有政治的严重渗透，因为法官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可能让他们偏离正常的司法裁断。作为美国人，我们对美国法官的裁定，对一些公共事务的裁定，他的裁定立场如何，我们会常常先去关心这个法官个人的价值观问题。
0: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对法官的决定表示震惊，并且批评法院的裁决不公，暗示其决定是带有政治动机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美国媒体自由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1: 好，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您带来的聚焦美国，关注的是美伊备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索赔案出现反转以及250周年的国庆活动。
3: 受访嘉宾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个人看法呢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足球世界杯。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The fuelplan.gov.au/mandarin
10: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已经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5，接下来呢由雨夜和我呢为大家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
2: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
3: 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
2: 在国会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遭到民主党参议员的尖锐质询。
3: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激烈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根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报道，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感到愤怒，认为这些行动有可能破坏与伊朗的和平谈判进程，并抱怨以色列的做法正在使其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
2: 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渐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雨夜，我知道你也是球迷啊，现在足球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但是啊，目前很多人都在抱怨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今年不管是机票、住宿还是球赛的门票价格都是比往年来说要高出许多。
0: 不过啊，这并未能阻挡啊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民众呢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观看2026年足球世界杯大赛。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Miles Purse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
2: 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可能会成为它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届赛事，许多澳大利亚球迷预计将为这趟人生仅此一次的旅程花费数万澳元。造成费用飙升的原因包括国际足联非法备受争议的动态定价模式、住宿和交通成本上涨，以及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飞往北美的长途航班价格大幅提高。在数千名前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观看比赛的澳大利亚球迷当中，来自黄金海岸的吉尔吉斯估计自己的这趟行程将花费2万至2.5万澳元。尽管费用高昂，但他说前往现场观看比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他告诉 SBS 新闻部说，在我看来，这是体育运动的最高殿堂，这是我非常热爱的事情。我在这些旅行之外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虽然我觉得花费很高，但为了这段经历，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他的十周行程包括前往佛罗里达州观看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训练，现场观看全部三场小组赛。他还持有澳大利亚足球队一旦晋级淘汰赛即可使用的门票。这将是他第三次现场观看世界杯。吉尔吉斯曾前往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而澳大利亚球迷之间的团结友爱始终是最令人难忘的亮点之一。他说，澳大利亚球迷是一群非常棒的人，他们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而且非常热情，声音洪亮，所以特别有气氛。吉尔吉斯通过国际足联的抽签系统获得门票，当门票需求超过供应时，该系统会以抽签方式分配门票。本届世界杯还引入了动态定价机制，这意味着球赛门票价格会根据市场供需实时波动，而不再是固定价格。因此，澳大利亚队对阵美国队的小组赛的门票是吉尔吉斯购买的最贵的门票，价格约为700澳元。未能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的球迷仍可通过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或第三方网站购票，但价格通常十分昂贵。在以往赛事当中，转售门票价格不得高于票面价格，但如今国际足联亲自进入二级市场，并从每张转售门票中抽取 30% 的分成。SBS 新闻部周一查询发现，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澳大利亚对阵美国比赛的三级票，也就是距离球场最远的座位，最便宜的约1300澳元，而最贵的票价则高达 3.2 万澳元，令人瞠目结舌。国际足联的定价模式受到广泛批评，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此进行了辩护，称这一模式反映了美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他上个月表示，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比赛都不可能低于300美元，更不用说高水平职业比赛了。不过，这一说法遭到多家媒体的质疑。因凡蒂诺还表示，今年参赛球队扩大到48支的世界杯的需求远高于往届，比赛门票申请量约5亿张，而2018年和2022年两届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门票申请总量还不到5000万张。然而，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批评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向《纽约时报》表示自己不会花四位数金额去观看美国队的比赛。悉尼球迷安德伍德将前往温哥华观看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并前往加州圣克拉拉观看澳大利亚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他通过主抽签系统获得了一级票，这是三种票务等级中价格最高的，两场比赛门票总共花费约1270澳元。他说，自从澳大利亚获得2006年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以来，这一直是我20年来最想实现的体育梦想。 虽然费用不是决定他是否前去观赛的因素，但安德伍德表示，他担心越来越多球迷因票价过高而被拒之门外，因为抽签系统中价格较低的三级票似乎越来越少。他说，我确实认为许多顶级体育赛事正越来越成为中上阶层和富裕人士的专属活动。上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宣布，他们已要求国际足联提供有关门票定价以及球迷座位分配方式的信息。这涉及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八场比赛，包括世界杯决赛。此次调查是在有指控称部分购票者被误导实际座位位置与宣传不符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高昂的费用可能会让一些球迷望而却步，但对于来自维多利亚州偏远地区的波德古尔斯基来说，现场观看世界杯一直是他的梦想。他说，这是我期待已久，一直想要实现的一件事。波德古尔斯基将观看澳大利亚队全部三场小组赛。为了筹措旅费，他一边读大学，一边打两份工，每周工作六天。他预计此次行程将花费约 1.25 万澳元。他说，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所以我努力攒够了钱，现在终于能够成行了。这应该会成为我一生仅有一次的难忘的旅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Miles Press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关注的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嗯，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包括刚才您听到的报道哈。现在呢，您收听我们指定内容前五名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友呢，就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嗯，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那么这一次我们为您准备的问题是，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
0: 嗯，参与这次活动的播客的标题啊，是在澳洲边缘安家第四集，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1: 嗯，您可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
0: 我们给您的提示的搜索关键词哈，可以搜到这个播客的音频，搜索关键词是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1: 嗯，再为您重复一次，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您收听这个音频呢，就可以找到答案，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了。那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问题，就可以赢得购物卡。
0: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一起来关注经济话题。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Datry》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9点半在 SBS 观看《Datry》，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8: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雨夜，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了降温的迹象。
1: 嗯，没错，这其实也是今天我们热线要讨论的话题。那么此外呢，退休问题也成为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的焦虑的来源。
0: 嗯，还有呢，就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最新的富豪榜显示啊，全澳最富有的200人财富总额呢已经超过了 7000亿澳元。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那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由记者海燕为您制作。
9: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关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澳大利亚两大房地产市场悉尼和墨尔本正在引领全国性的房价回调。根据房地产数据机构 Cotality 发布的数据，5月份全国住宅价值指数环比持平，悉尼和墨尔本房价均录得明显跌幅，但尚未达到一个百分点。其中悉尼的住宅价格下跌 0.9%， 墨尔本下跌 0.8%。 相较于去年11月创下的本轮周期高点，两地房价均低大约 2% 至 3%， 首领地住宅价格也下跌了 0.2%。Cotality 还表示，其余各州的首府城市房价仍在上涨，但增长动能正在减弱。其中珀斯和达尔文5月份房价上涨 1.5%， 布里斯班和霍巴特上涨 0.9%， 阿德莱德上涨 0.5%。 Cotality 研究总监蒂姆·劳利斯认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的原因不尽相同，暂时也难以判断预算中的税改政策对房价的具体影响。
10: Well,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reasons here. I mean, Sydney and Melbourne do tend to lead the cycles, but I think the slowdown in these two markets or the downturn.
9: 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悉尼和墨尔本历来都是房地产周期变化的领头市场。不过，这两个市场目前放缓甚至下行的原因并不相同。悉尼的问题是在于房价极高，负担能力非常差。目前悉尼住宅价格中位数已经达到大约130万澳元。与此同时，一些宏观因素也在对两个市场产生影响，包括更高的利率、更低的市场信心以及联邦预算案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都是原因之一。而至于墨尔本，它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市场。过去五年里，墨尔本的房价累计涨幅不到 4%， 这意味着墨尔本的长期表现弱于其他主要城市。我认为这反映出市场的信心不足，以及维州整体经济表现相对疲弱。目前还很难准确判断预算案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从住宅价值指数来看，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在拍卖清盘率等指标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及时的影响。预算公布之后，拍卖的清盘率出现下滑。上周末的初步数据显示，拍卖清盘率为 54%， 这是自2020年4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我认为有相当明确的间接证据表明，预算已经对市场情绪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显现。我们也明确预计，房地产投资需求将出现较明显的回落。截至三月，投资者约占新增住宅贷款需求的41%。如果投资者真的像多数人所预期的那样明显撤出市场，那么整体住房需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将被削弱。
10: Investors were about 41% of mortgage demand. So if we do see a sharp pullback in investors, like most people are expecting, that is a fairly large element of aggregate demand being removed from the market.
9: 而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另一端及供给端，蒂姆·劳利斯的观点是。是的，我认为买家终于有了更多选择。目前只有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的挂牌房源数量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而这也正是五月份房价下跌的三个市场。与此同时，布里斯班等中型首府城市的挂牌量也在明显增加。以布里斯班为例，目前的挂牌房源数量比一年前高出大约 8%。 而如果回到去年年底，当时这些中型首府城市的挂牌量普遍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30% 至 50%， 如今他们已经逐渐回到接近平均水平。对于买家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选择更多，购房的紧迫感减弱，也拥有更大的溢价空间。经历了长时间的卖方市场之后，我们或许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买方重新掌握主导权的市场。而联邦两党对于这组数据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影子国库部长蒂姆·威尔逊表示，这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时，市场上有预测认为房价跌幅可能高达 10%。 不过，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国库部的模型显示房价将继续上涨。而针对下跌的拍卖清盘率，查莫斯表示，这同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了储备银行加息、整体的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预算中的政策调整。 尽管房价已经开始回落，但租金预计仍将继续上涨。目前全国的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显示出租赁市场需求依然强劲，租金水平可能继续攀升。Cotality 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租金上涨 0.6%， 与4月份持平，但略低于2026年前三个月的涨幅水平。下面来关注澳大利亚人的退休焦虑。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如今认为他们需要超过100万澳元才能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这一数字较一年前增加了183000澳元，反映出通胀和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正在加剧人们对退休后财务状况的担忧。由退休金和财富管理公司 CFS 开展的年度调查发现，澳大利亚人的理想退休年龄为62岁，但实际上他们预计自己要工作到66岁才能退休。澳大利亚的退休金体系规模达到 4.5 万亿澳元，被认为是全球最成熟的退休金体系之一。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人们对于退休后的财务安全感正在下降。未来十年预计将有大约250万名澳大利亚人退休。而根据澳大利亚退休基金协会的测算，一名单身人士需要大约63万澳元退休金储备，才能在67岁时实现舒适退休。而如果换作一对夫妇，则大约需要73万澳元。调查还发现，女性对于退休财务状况担忧明显高于男性。约 62% 的女性受访者担心退休后资金不足，而男性的比例为 48%。CFS 的首席执行官凯利·鲍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最令他意外的是澳大利亚人的理想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而如何能够及早规划舒适退休，凯利·鲍尔的建议是，退休金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让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财务建议服务，这也是当前政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发现接受过财务顾问指导的人在临近退休时，无论是准备程度还是信心都明显更高。数据显示，接受过财务建议的人中 77% 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为退休做好准备，而没有接受过财务建议的人这一比例只有 45%。 因此获得专业建议非常重要，但现实是这项服务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因此我们一直呼吁减少财务建议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和合规成本，从而让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相关服务。好消息是，现在就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从容地为退休做准备。首先是要主动了解自己的退休金状况，确认退休金账户在哪里，目前账户里有多少资金，同时要确保自己没有多个重复的退休金账户。此外还应当检查自己的投资配置是否合理。很多退休金机构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线上服务，可以帮助人们估算退休时需要多少钱，目前还存在多少资金缺口，以及如何通过简单的方法来缩小差距，例如适当增加额外缴款或者咨询财务顾问。在很多情况下，财务咨询费用甚至可以直接从退休金账户中支付，而不需要个人额外掏钱，因此成本会更加可负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财富分布的新变化。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最新发布的2026年澳洲富豪榜显示，全澳最富有的200人财富总额达到7070亿澳元，较去年增加390亿澳元。在1983年当时的商业评论周刊首次发布这份富豪榜时，澳大利亚富豪群体总财富仅为46亿澳元。在今年，矿业巨头吉纳·莱因哈特连续第七年蝉联澳洲首富，个人财富估计达到390亿澳元，较去年增加大约9亿澳元。美利通的创始人哈里·特里古伯夫位列第二，财富由 296.5 亿澳元增至 322.9 亿澳元。维希集团的执行董事安东尼·普拉特及其家族排名第三，财富估计达到 251.9 亿澳元。前佳能可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拉森伯格财富增长显著，由去年的130亿澳元增至 223.8 亿澳元。而在富豪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澳大利亚的财富差距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根据乐施会基于这份富豪榜进行的分析，过去一年澳大利亚新增17位亿万富翁，全国亿万富翁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78人，他们合计拥有超过6860亿澳元财富。 乐视会还指出，澳大利亚的亿万富豪过去一年新增财富 256.7 亿澳元，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增加近5万澳元。分析还发现，澳大利亚最富有的20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超过了全国最底层300万个家庭的财富总和。澳大利亚乐视会的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蒂尔尼表示，在许多家庭人基本生活开支都难以负担的情况下，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却持续快速增长，这说明现行的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他表示，如果不对税收制度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种贫富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带来的一周财经速览，您可以在您常用的播客平台或是 YouTube 上搜索澳洲经济观察，随时收听 SBS 的中文财经播客系列。
0: 当然了，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接下来一首乐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第二小时一开始再为您预告热线节目内容哈，这首乐曲呢是神秘园的 Elaine。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哈。于燕呢和我还是和您简要预告一下在八点三十分左右开始的热线节目。
1: 嗯，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之中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这样一个话题。受到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 50%。
0: 我们看到有经济学者认为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澳洲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1: 嗯，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048799323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非常期待您在八点三十分之后参与来分享您的看法哈。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最低工资提涨，各界反应不一。澳大利亚人口突破2800万，超七成增长来自移民。伊朗宣布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系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此前，澳大利亚总工会呼吁将最低工资提高 6%， 其主席萨利·麦克马纳斯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3: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2: 这对所有生活在生活成本压力下挣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最大，绝对需要这次加薪。这将使他们不仅能够支付账单，还能开始弥补自2021年以来的一些损失。澳大利亚工商会此前提议将最低工资提高 3.5%。澳大利亚工商会政策主管大卫·亚历山大表示，企业将难以应对这一结果。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他们被要求承担 4.75% 的工资增长，这笔费用难以承受。这样一来，一些企业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本周，澳大利亚官方人口正式突破2800万大关。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统计主管贝达尔照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人口年增长率约为 1.6%。澳大利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 1.48，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我们持续保持稳定的海外移民流入，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等挑战方面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他表示，该决定是与新西兰协调后做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和个人旅行禁令，同时首次将部分农场前哨定居点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此前已对以色列政府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实施了制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被指对住房审批下滑负有责任。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住宅审批总量较上月下降 3.4%。 不过该统计局也指出，住房审批数量仍比去年同期高出 10.2%。 西太平洋银行经济学家内哈·夏马尔表示，这一审批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可能开始反映出高利率带来的影响。但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则认为，这一审批数据是令人鼓舞的，尽管中东地区的战争正在对建筑成本造成压力。人们正在纪念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刻，这一事件为原住民土地权利主张铺平了道路。每年6月3日，澳大利亚人都会缅怀托雷斯海峡群岛男子埃迪·科伊基·马伯的贡献。他于1982年与另外五人共同在法庭上发起了一项土地权利诉讼。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的成员也正在参与和解周的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全情投入 All In， 旨在鼓励所有人全力支持和解进程。阿卜杜拉·叶海亚博士在接受 SBS 阿拉伯语频道采访时表示，他曾在德国生活多年，但一直梦想搬到澳大利亚内陆工作，从事医学事业，并服务原住民社区。我非常享受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喜欢工作服务社区，无论是我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原住民社区，还是西澳的偏远社区，我感觉自己实现了梦想。
4: I live the dream。
2: 新州警方已就一项裁定提出上诉，该裁定认为警方在2018年的一次脱衣搜查违法。去年10月，新州最高法院判定警方向拉雅·梅雷迪恩支付 9.3 万澳元的赔偿金。此前，警方在2018年拜伦湾举行的草地上的辉煌音乐节上进行毒品搜查时，强迫他脱掉衣服并取出卫生棉条。明天，警方将在州最高法院就此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少可能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此外，超过3000人已登记参与梅雷迪斯的集体诉讼，该诉讼由律师事务所 Slatters and Gordon 代理，他们也可能获得赔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表示已全面恢复船只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系统。伊朗媒体报道称，船东和船长现在可以通过电子系统全天24小时提交过境许可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只船只在获得批准并由其提供护航后，通过了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伊朗于2月28日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针对伊朗领土的联合军事打击发生后，伊朗限制了与以色列和美国有关联船只的通行。以色列表示，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空袭是就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城市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猛烈轰炸以及20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面入侵，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广泛中东战争的停火协议。在战斗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和真主党代表通话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敌对行动。与此同时，在贝鲁特，居民们惊恐万分，试图逃离，但许多人无处可去。我们当时在南部，他们威胁到南部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情况很糟糕，一直处于威胁和攻击之下，很不正常。以色列轰炸平民和军事目标，什么都炸。俄罗斯最新一轮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基辅以及多个其他城市，据报已有超过100人受伤。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集中发动攻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和心理双重影响，同时试图压垮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来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马克·坎西安表示，这种战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模式。
6: 不幸的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看到的情况的延续。也就是说，俄罗斯往往会在较长时间内积累其攻击力量和武器生产成果，然后在极短时间内集中发射，这样就能够压垮乌克兰的防御系统，同时也更有可能产生心理威慑效果，并提高突破防空系统的成功率。 SBS 综合报道，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月发生中国17年以来最严重矿难，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5月22日晚间，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据官方媒体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该煤矿的持有者通州集团普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最高检察院对该案挂牌督办，并宣布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这是自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爆炸事故导致108人遇难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开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这种较为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致命疫情。全球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已拨款超过8000万澳元给莫德纳公司、牛津大学以及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也将提供约7000万澳元的资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表示，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难以预测的安全局势，疫苗试验可能在几个月内启动。他们在新冠疫情中证明可以在大约2个月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做任何承诺，但认为这些平台有能力比 VSV 构建体更快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一周多一点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安设训练营。目前这支26人的队伍驻扎在加州硅谷边缘的奥克兰。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月14日下午2点，澳洲男足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对阵土耳其国家队。在那之前，球队将于周日上午与瑞士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以进一步调整状态。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的新外援泰特·延吉来说，过去的6个月可谓是旋风般的经历，从苏格兰到日本，如今即将登上世界杯的赛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完全适应了这一切。足球是一段旅程，只有少数球员会一直效力于一家俱乐部。我有幸辗转于多个俱乐部和国家，我从每个地方汲取经验，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我。对此，我心怀感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1.21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57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22.586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5月份它的清盘率是 60%， 23年是 70%， 24年是 63%， 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呢是 58%， 那上个月呢我们是 50%， 那也就是说在最近的五年里面我们今天的这个数据是最低的一个数据。那也就是说上市的100套房子里面有50套是流拍的。那从很多卖家的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啊从卖家市场转移为了买家市场，也就是市场主导权回到买家手中。不是说我挂出一个房子大家都在抢着买盲目的追高，而是现在呢就是买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说呢50% 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临界点。低于50%，这个市场应该说就是它就意味着就比较低迷了，而且现在它这个也是连悉尼都下降了0.9%，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数据。
5: 我们也知道您已经从业20多年了，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啊，这种现象是不是比较少见呢？
4: 这个现象很少见，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记得是就是当年那个美国金融危机，它不是经济危机，是金融危机，就雷曼兄弟他那个时间段曾经低过50%，其他的在我记忆当中呢好像还很少有过低于50%的这样一个拍卖率。
5: 那作为一线的这个市场的从业者啊，您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是否是真的明显在降温，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啊？
4: 市场降温呢、啊，它有分几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呢，一般来讲我们作为中介如果挂牌销售物业的话，第一个阶段呢它是咨询量减少，第二个阶段呢它是销售周期拉长，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实质性的房价下跌。那么现在呢我个人觉得哈，我们是在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个阶段都已经过了，所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是它应该不是一个短期波动短期调整。如果它只是一个短期波动短期调整的话，那就说明目前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加上这个高利率它就失去了就是调整市场的作用。它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它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比方说从以前市场上充斥很多投资人转变为现在这个就是市场上以刚需购房客为主。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讲，它的出发点呢也应该是属于让这个市场去释放出更多的相对中低价位的房子，让更多的就是说刚需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当然这是它的政策出发点哈。所以说它就有很多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你比方说高利率、高地税、开征空置税、缺席税。尤其现在又做了这个新的 budget， 又做了新的改革，这个其实它都是在有意识的去控制这个市场。在效果咱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啊，但是从政府的这个出发点上和从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目前整体这个经济环境上来讲哈，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调整的结果。
5: 那你也提到了这个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起一定的作用的，包括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刚刚出台的预算案在调整这个资本利得税包括这个复扣税政策的方面都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有的政党是认为这个比如说工党他认为这个利率才是房价这个主导房价的驱动因素，但是呢其他的政党就是认为这个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资本利得税和这个复扣税政策对房价有一定的影响。那您个人认为啊到底是哪一个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并且呢您认为这个税改啊对投资者的情绪和购房的需求它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
4: 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啊应该说都是有实质性的影响。至于说哪

0: 的更大一点呢？我觉得呢，它是根据不同的投资人和他的不同的财务状况、不同的那个投资类别，它的影响的那个大小不一样。你比方说，现在先说这个高利率，高利率，那你直接导致的就是投资人或者购房人的他的成本的提升。对吧？首先呢，它成本提升呢，它就要考虑：第一，我要买低价式物业，在房价上我要选择稍微低一点；第二呢，我可能要推迟购买房子的这个进程。所以说呢，它对这个市场呢，它就造成了，就是说，第一，它是买房市场，它打压房价；第二，它在这个询价的过程当中，这个周期啊，要大大延长。所以说也造成了这个交易量会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政府的这个税改，政府的这个税改呢，它直接导致的其实是投资人啊、开发商啊，导致的是他们在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更加的谨慎，而且他要更多的去考虑到他的现金流的问题，因为高利率嘛，他们如果是现在就是我们做的开发，现在利率基本上在七左右嘛，那他要大大的去关注到他的这个资金成本问题，所以说呢，你这两个呢，对于这个整体市场啊，它都是有一个就是很长期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重塑，因此呢，就是说究竟哪一个作用更大？那我觉得它是就是针对不同的那购房群体，它的影响都是挺大的。
1: 对不同的群体啊，可能影响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
0: 对，或者说这两个作用啊，它甚至都有合力的这种效果。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啊。那在现在这个高利率啊、政策变化以及这个经济不确定性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您认为啊，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买家入市的一个好机会吗？还是说这个投资者应该更谨慎的观望？我们也听到一些讨论啊，说诶，现在这个是买方市场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入市。那您个人是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是从业，所以说对这个市场呢就有更多的内心呢有更多的确定性。我个人觉得现在是黄金窗口期。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黄金的窗口期，因为你有更多的 bargain power。比方说你买房子，现在买房子你有更多的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你有更多的就是砍价空间。当然我知道哈，有很多呢，就是很多买家，他可能就人们都说嘛，买涨不买跌嘛，就是尤其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想再看看这个市场会不会更低。你看，我就这么讲哈，墨尔本的物业它具备了就是一个物业不断上涨这一个市场所有的因素，所有的正面因素。我们以前经常在说，澳洲的房价它不涨，它就等于是在跌。现在这个市场呢，其实对于买家来讲是应该说是。十分友好的。如果是你能够就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现金流，规划好自己的 deposit 现金流贷款，把这些东西规划好的前提下，我认为刚需的这一部分买家，你至少现在应该开始观察市场，开始比较市场，观察市场，选定你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物业类型和那个价格空间，你要开始找，不能错过这个黄金的窗口期。这是第一，第二，对于投资人来讲，对于投资人来讲呢，就是那这个要求可能就会更高，因为投资人他最需要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的确定性。但是在那个市场比较旺的时候，旺盛的时候，大家其实买房子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主观因素，就是情绪带动。所以说呢，有很多投资人呢，在市场特别高的时候，就是。跟风嘛，去投资啊，买啊，反而是在市场陷入就是进入低迷阶段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亏钱。但是反过来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你倒是应该是更多的去看，包括一些在市场没有拍掉了或者滞销的，你去好好分析一下。大家现在心态都是谨慎嘛，都出手都比较慢，是不是？所以说你反而你现在的选择更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墨对拥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墨尔本中信地产负责人王佩的采访。
3: 以上仅为嘉宾看法哈，不构成投资建议，当然也不代表本台立场。如需投资建议呢，请您咨询专业的人士。在今天上午8点30分之后的实时热线节目呢，仍然和您围绕该话题展开讨论哈。在热线节目中，我们的设问呢是。 有经济学者认为，这次的这个房屋价格下跌呢，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2: 嗯，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0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3: 稍后呢，雨夜和我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9: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10: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雨夜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
2: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
3: 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毅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被指对住房审批下滑负有责任。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住宅审批总量较上月下降3.4%。
3: 伊朗表示已全面恢复船只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批准并由其提供护航之后，通过了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
2: 俄罗斯最新一轮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基辅以及多个其他城市，据报已有超过100人受伤。
3: 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月发生中国17年来最严重矿难，造成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之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
2: 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
3: 墨尔本雨势减弱，最高温度15度。
2: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
3: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2: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
3: 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
2: 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
3: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拨打热线分享见解。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5: 我是雨夜。
4: 非常谢谢雨夜做客这个时事热线节目和我联袂主持哈。我们看到受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哈，悉尼和墨尔本房价的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呢更是6年来首次跌破50%。
5: 没错。那么有经济学者认为，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那么澳洲的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您是怎么判断的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4: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是为您回顾一下相关的具体内容。我们看到受高利率和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呢，澳大利亚两大城市，那就是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呢下跌。
5: 研究机构 Cotality 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下跌 0.8%， 首都领地下跌 0.2%。
4: 同时啊，我们看到虽然其他州和领地政府的城市房价有所上涨，但涨幅呢低于此前的预期。 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里斯表示呢，部分疲软呢属于正常的房价周期，但其他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包括通货膨胀、利率、全球石油危机和联邦预算等。
5: 而 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则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
4: 他警告说呢，持续数十年的房价上涨趋势正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住房负担能力恶化、预算案收紧房地产税务优惠政策，以及政治环境转向支持降低移民规模。不过他表示呢，住房供应不足仍将持续对房价构成上行压力。
5: 但是与此同时呢，租房市场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全国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预计未来数月租金仍然将继续上涨。
4: 政治讨论方面，我们看到一国党、联盟党和绿党呢继续批评工党政府的税改及其对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影响。
5: 工党方面是驳斥有关其税改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显著下行压力的批评。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告诉澳广 ABC， 澳大利亚房价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利率。
4: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为您分享的一些简要的内容哈。今天问您抛出的话题呢，是您觉得澳大利亚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您是怎么判断的呢？同时面对市场变化，您会怎么选择？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5: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目前正在向您开通，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4: 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6: 哎，你们好，你们
4: 好。
6: 哎呀，你们这个问题是真是一件事，这个问题这个很厉害，这个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就不得了不得了。我呢只能从我自己本身的处境来说。你们说的时候是投资，可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一波说我们这些人就上了年纪，这些人呢已经进入了跟话题无关的阶段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个什么付扣税不扣扣。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它买来以后完了以后再去卖掉，再从里面赚那个钱，不是，我们不是通过买卖的房子。我们呢就是买一些房子，有一个自住房。那么自住房这次大家都知道不受任何影响，买新房买老房都是一模一样的，自住房不影响。但就是你是投资房，我们当初买投资房其实就跟我们三十多年前 我们当时租房那些什么意大利啊、希腊呀、啊，那些老移民手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就是买了房子以后准备收租金的，收租金的。那么房子呢，通过这几十年呢，几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了，都供的差不多了，已经不存在供房子的问题，所以利率呢影响也不大。所以对我们这已经有安定的房子来说呢，这个影响不大。但是我们不是还有后一代，我还有儿子，还有小孩，就他们肯定也要去买房。那么他们买房呢，话说回来，我如果说现在还想买房的话，那我因为是做小生意嘛，也不是什么大生意，但是做小生意在澳大利亚买个房，买点房应该是问题不大。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买自住房，如果说跟我儿子去竞争的话，我比他有优先。如果去继续去买投资房，我儿子他也争不过我。我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依旧像你前面讲的，利率不能太高，这个商业环境不能太差。另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收入。我们小生意的收入虽然不能说太大，但是呢，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供个房子，买个房子，买不要买太多，那肯定不行。一般性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呢，都可以应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价也好，租金也好，我个人认为都会慢慢涨。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有了2800万的人口，而不远呢就即将突破3000万，这是一个大的刚需。也就在墨尔本、珀斯、阿德雷德、墨尔本这些地方呢，如果是什么学区房、富人区这些地方房子不会跌，只涨不会跌。你在这个地方去做投资不会差。但像我儿子这些人呢，说句良心话，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儿子不可能是单枪匹马出去一个人去干，我们一定会帮他，我们一定是一个小团伙。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家庭观念，一定要有辛勤工作的这个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相互帮助，在澳大利亚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从亚洲来的这些人应该不成问题。
4: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非常谢谢您分享自己的这个个人案例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7: 啊，你好，主持人好，
4: 好
7: 观众朋友好，
4: 你好。
7: 哎，我就是这个周期问题呢，我可能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是经济学的大问题，谁也很难预测。但是呢，我可以就是说从一个，就我也买过一个公寓，就是投资房嘛，我可以站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就或是做一下常识性的分析，就是说在从投资者的角度呢，我买一套房，首先呢，我要交印花税，对吧？给州政府，我要交律师费，然后收房，收完房之后呢，我出租之后呢，我要进行维护维修，有些意外的，忽然是这个房子有问题，对吧？我需要交一笔钱去维修维护，然后呢，收来租金，交物业费，然后最后我卖的时候呢，我要交中介费、广告费，然后律师费，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以前还给一半的优惠，就是说我最多以前最多交1/4的税，现在如果我收入稍微高一点，我需要把一半的所得交给政府，对吧？那我只剩下一半了，而且这个一半的所得还不一定确定性，万一市场要下跌了，各种政策原因下跌了，我可能还要亏钱，对吧？那你如果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这么高的税，你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利给我们的利都拿走了，政府你都以税收的形式收走了，然后呢把风险都扔给我们投资者，那我为什么要去投资房地产呢？对吧？也不一定是上涨，不一定，这个确定性不是很确定。万一要是将来一国党上台了，或者是其他政党上台了，然后把这移民一切断，这租金有可能也会下降，所以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但是呢，如果现在非常高的利率的情况下，我同样的钱我放在银行，虽然有通膨的这个忧虑吧，但我稳定的每年可能有4%-5%的回报率。那我要算这笔钱，就是说我放在银行投资回报率高，还是我去投资一个房地产，然后而且还 还要不断的投入我的精力去打理这个房地产，对吧？
4: 嗯、对。
7: 所以这个就是从常识性分析，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绝对不是好机会。但是首次置业，有可能如果通过房地房价下跌呀，首次置业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入市，如果再跌一些的话。
4: 所以您投资这个公寓哈，投资的话，现在是会选择观望呢，还是就准备先把它出手？
7: 我现在绝对是观望，除非是我能看到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能下跌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然后我有利可图了，就是我把钱放到你房地产里面，我至少比我银行利息要高。
4: 嗯，
7: 你要是说你低到最后我最后还要亏本，或者是我给政府打工了，最后把获得，假如我就最后升值了，辛辛苦苦弄了五年，对吧？投资五年，最后我一半的钱我要交税，那我何必费这个劲呢？我为什么不放在银行里，我稳定的有这个现金流，稳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呢？
4: 非常谢谢韩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稍后呢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13: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14: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4: 热线号码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5: 我是雨夜。
4: 我们看到哈，受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呢，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呢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50%。有经济学者认为啊，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
5: 嗯，听众朋友，对此您是怎么判断的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4: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分享您的经历、选择和看法。我们看到线上有听友分享自己的看法哈。
5: 那么有一位先生洪先生呢，给我们发来短信分享他的看法。洪先生说，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增长趋势会中断，税务上的改革是立竿见影，但是并不一定是长期的，因为换个政党可能就有不同的政策，而且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供需是房价的底层逻辑，如果人口是净流入更多，那么房子价格应该会温和上涨。现在房价有泡沫，但是泡沫有多少，洪先生表示他其实也不知道。洪先生说他比较看好小户型房子，因为可负担性好，流通性好，豪宅呢可能有价无市。
4: 洪先生说呢，他自己是年轻人，工薪阶层，最近两三年还买了一个小户型自住房，他呢会选择观望。他说租房也不是不行，但是呢适婚年龄有房子的需求也无法出手，特别是将来如果有孩子的话呢也不太方便，所以你要住有其所哈。
5: 那么另外一位尾号是858的听众朋友是分享，因为是按揭买的房，卖掉了亏有限，没有卖掉那就会一直亏，亏得更多。
4: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另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15: 首先我不认为这30年的房地产增长期是一个结束的过程，因为房地产房子它也是一个商品，它的主要的价值在于供需关系。现在目前来说需求的大，那市场的房子少，所以它的永远是这个供需关系的问题。同时呢，现在我看一篇文章，就是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是一个地产在重构的过程。什么叫重构的过程呢？也许房子它不会暴跌，但也不会增长，它是一个持续一段的一个过程。而呢，随着通胀的上涨，的工资不断的上涨，所以它就达到一定的供需的关系，就是人们可负担的能力的过程。那到的时候有可能工资的增长跑赢了通胀，人们的手里的钱更多一些，到那个时候房地产又会再推动房地产的上涨。大概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在他好像有个经济学家，他大概预测会有在5年的过程有这么一个调整周期，也就是房地产一直在焦灼持平的状态下，工资随着通胀不断的上涨。那现在目前来说呢，其实你50%或低于50%的这个房地产成交这个比例，其实不能真正反映现在目前房地产的真实状况。如果你要把房地产扒成两部分，一部分是200万以下的房子，它也可能它的拍卖成交率会高于50%或到60%。如果200万以上的房子，你要把这一块的话要拿下来，它的拍卖率有可能40%。所以他俩的一拉就拉成了50%这样式的，这说明200万以下的房子，它其实他们这个价格也是在增长。因为为什么呢？其实200万其实真正能反映了澳洲当地人的所能承受的负担能力。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就200万是能买200万以下的房子，他的工资收入与家庭收入也就在20万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澳洲一个平均家庭所能。所真正的实际的工资的水平，如果超过200万以下了，那不是说那你的年收入会达到全家30万到40万，这个其实在澳洲是很少一部分的人群。
4: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
15: 对，这是我的观点。
4: 非常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观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是另外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6: 你好，嘉宾啊。
4: 哎，你好。
16: 我的观点是，这个澳洲的房产投资长期还是看好的。但可能就是目前的话呢，就是由于高利率和这些税收政策的话呢，只是导致回调。因为的话呢，就是说有两个辅助的观点哈，一个呢就是这个租售比。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就是说的话呢，如果你这个房产的投资呢，它的租金大概就是25年左右吧。这个租金的总和的话呢，大于你这个房产的价值的话，你就 这个有投资这个价值。另外一个的话呢，墨尔本、悉尼啊，像这些大城市的这个过去这十几年的这种快速的增长，我觉得随着这个政策和高利率的现在调整呢，更多的是一种从它的投机属性回归到它的投资属性。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好多的报道啊，年轻人这种连环账啊，就是搞的十几套房子啊，它纯粹就是在这个玩这个银行的这个利率的一个价差。一旦的利率调整上涨，包括资本这个复购税啊、资本利得税这些的话，它这个链条就维持不住。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年轻人，对于新投资移民的话的，只要有这个能力就赶紧上车了。这也是从无产到有产的一个质的飞跃。
4: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16: 谢
4: 谢您。那么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最后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分享您的看法。我是刘俊杰，
5: 我是雨夜，
4: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3号的广东话节目，我是邓慧琳。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天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也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嘅时事话就会同大家睇睇咧，由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固体火箭推动器咧，首次咧就喺南澳试射啊！咁另外咧，澳洲嘅科研机构 CSIRO 就证实咧会大量裁员噃。
2: 系啊，咁啊，仲会有香港快讯啦，就会同大家讲下科技大学啦，正喺度筹建紧第三间嘅医学院，然后仲会有光影会客室，请嚟香港创作歌手汤令山同大家一齐分享下音乐，睇下分享佢嘅人生观经历咗啲咩转变嘅。
3: 咁至于今日嘅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分析下宏观嘅市况，仲都会分析咧澳洲几只咧重量级嘅蓝筹股噶。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有创业揾食街啦。同埋咧法政先锋呢个互动环节，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嘅。不过咧，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丽珍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公平工作处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商界同工会反应不一。俄罗斯对乌克兰最新一轮的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丧生。中国正式承认巴西属于口蹄疫非疫区，解除了相关的进口限制。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3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公平工作署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 4.75%， 工会和工商业团体对此反应不一。在此之前，全国总工会要求提高 6%， 但是工会总干事麦克马纳斯对所决定的加幅表示满意。
1: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struggling with cost of living.
0: 麦克马纳斯指出，对所有正面对生活开支压力的人是一个极好的决定，尤其是最低收入人士最难于应付生活开支压力。他说他们绝对需要今次的加薪，不单止可以帮助他们负担开支，亦都可以补偿他们自从2021年到现在的损失。另一方面，澳洲工商总会建议的加幅是 3.5%。 总会的政策总监亚历山大指称，一些商户将会难于应付所决定的加幅。
2: For some small businesses, this will be too much to bear.
0: 亚历山大说，一些小生意将无法负担工资成本增加 4.75%， 而一些商户就会将加幅转嫁给顾客，结果就会助长通胀。统计局指出，本地的人口增长有3%是吸纳移民所带动。目前估计到了2031年，全国人口数目会达到3000万，而今个星期正式达到2800万。统计局人口统计总监姓名译音曹贝达表示，人口每年增长大概 1.6%。
3: Australia's fertility rate at the moment is 1.48。
0: 曹贝达说，本地目前的生育率是 1.48， 是有纪录以来最低水平。不过海外移民一直保持稳定，他说显示出澳洲作为一个国家在某程度上是处于较佳的位置，去应付低生育率和人口缩减所带来的挑战。有评论指，储备银行加息的措施是导致住宅建筑审批数字下降的因素之一。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屋审批许可总数比较上个月下跌了 3.4%。 不过整体住宅审批数量仍然比去年同期高出了超过一成。西太银行经济学家夏尔马指出，审批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并开始反映出利率上升的影响。而联邦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认为，在中东战事造成建筑成本压力的情况之下，审批数字仍然是令人鼓舞。当局提醒前往欧洲旅行的人士，可能会因为欧盟的新数码出入境系统导致长达4至6小时的延误。外交及贸易部网站 Smart Traveler 上面的旅游警示指出，这个系统已经导致部分的旅客错过了航班。英文简称 EES 的系统是在4月底正式启用，为非欧盟公民进行数码身份登记，令到到访申根区的旅客无需申请每个国家的签证，或者要逐次通过边境检查。申根区由29个欧洲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是共享相同的边境规则。国际方面，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今次空袭主要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多个城市。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近年越来越倾向在短时间内集中发动大规模攻击，希望同时加强军事和心理方面打击的效果，借此瘫痪当地的防空系统。 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员坎西安表示，这种战术已经成为俄军近年惯常采用的模式。
4: Well,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what we've been seeing for a long time.
0: 坎西安话，俄罗斯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生产和储备武器，之后再在短时间内大量发射，希望令到乌克兰防空系统不胜负荷，增加突破防线的机会，同时对乌克兰民众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冲击。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船东和船长现在可以透过电子系统全天候24小时申请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过去一日有24艘船只获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由革命卫队提供护航。伊朗在今年2月28日起收紧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限制与以色列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通行。当局指有关的措施是回应美以两国联手攻击伊朗领土。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社会正加快研发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来到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宣布，将会向美国药厂莫德纳、牛津大学和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提供超过8000万澳元的资助。全球疫苗及免疫联盟亦都会额外提供大概7000万元支援相关的研究。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行政总裁哈切特话，如果情况顺利，疫苗临床测试最快可望在几个月内展开，不过仍然要视乎刚果东部的安全局势而定。
5: They demonstrated in COVID that they could get to clinical trials in around 2 months.
0: 哈切特表示，新一代疫苗技术在新冠疫情期间已经证明可以大幅缩短研发时间，并且在大概2个月内进入临床测试阶段。他认为今次有机会比传统疫苗技术更快展开人体试验，不过现阶段仍然未能够作出保证。中国宣布正式承认巴西全国属于口蹄疫非疫区，并且取消相关进口限制，为巴西牛肉出口带来利好的消息。巴西是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国，中国亦都是当地最大市场。去年超过一半巴西的牛肉出口都是运去中国。不过中国早前实施新的牛肉进口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牛肉将被征收较高的关税。巴西一直希望北京可以放宽相关的限制，但是未获批准。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新州警方提出上诉，抗议法庭裁定警员在2018年采取全裸搜身的措施属于违法。警方在2018年在 Byron Bay 举行 Splendor in the Grass 音乐节毒品搜查期间，强迫女子梅雷迪斯脱去衣物，并且移除卫生棉条。新州高等法院在去年10月裁定这名女子获赔偿93000元。警方对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低赔偿金额。高等法院会在明日审理。另一方面，有超过3000人登记加入由 Slater and Gordon 律师事务代理的集体诉讼，亦都有可能获得赔偿。本地建造数据中心的热潮可能对普罗大众造成了负担。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能因为从电网大量取电而推高了电费。气候议会估计新州的批发电价在未来10年内可能上升高达26%。数据中心到2030年甚至可能消耗相当于整个维州所有家庭的用电量。气候议会呼吁政府加强规管，包括规定数据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同埋明确披露电力同埋用水的数据。 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赛事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维列夫直落三盘击败了19岁西班牙新星祖达，晋级四强。斯维列夫开局一度受到考验，首盘需要打到决胜局才成功取胜，其后逐渐控制战局，最终以7-6、6-1、6-3胜出。女单方面，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以6-0、6-3击败了罗马尼亚球手基斯迪亚。另一位晋级四强的是乌克兰球手戈斯卓，他击败了斯维杜莲娜，将会在准决赛对阵安德烈耶娃。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966点，下跌了3点，总成交32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63元，下跌了3毫。BHP 收市63.37，上升了8.9。WiseTech 收市42.23，上升了3.08。CSL 收市92.56，下跌了1.64。Woodside 收市31.21，上升了5.4。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307点，上升了22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038点，上升了640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75点，上升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8，对港元是5.6260，对人民币4.85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5度。珀斯可能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13度。达尔文密云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应间咧喺新闻提要之后，我哋咧亦都会有一节嘅光影会客室噶。
1: 系啊，咁啊，仲会有香港快讯啦，同大家讲下科技大学咧筹建紧香港第三间嘅医学院噶。
0: 嗯，系啦，咁而家我哋去啲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嘅时事报道，同大家睇睇咧由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固体火箭推动器咧首次喺南澳试射，同埋咧澳洲嘅科研机构 CSIRO 咧就证实会大量裁员噶。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邓慧琳，
0: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咁虽然寻日咧，澳洲公平工作署就公布咗咧，会提高最低工资达到4.75%，咁亦都可能令到咧好多工人咧觉得非常之高兴啦。咁但系澳洲嘅最大科研机构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即系 CSIRO 咧，就表示佢哋会大幅裁员。
1: 系啊，咁啊，机构嘅高层啦，琴晚喺财政预算审计会议上边证实啦，将会有92名嘅员工受到影响，而有86个职位咧将会被裁减嘅。不过负责人就表示，虽然有大量嘅员工流失，但系将唔会影响呢一个机构喺科研同埋技术上边嘅工作嘅。
0: 嗱，咁其实咧，旧年11月咧，该机构咧已经表示，由于咧科研成本嘅上涨啦，咁所以佢哋就要裁减达到350个嘅研究职位噶。咁最初预计咧被削减嘅职位咧有近一半咧都系嚟自该机构嘅环境研究部门，咁啊包括气候适应科学部噶。咁而 CSIRO 嘅处理总监亨廷顿咧就表示啊，而家裁减嘅组成部分咧系有所变化。咁佢喺审计会上亦都话咧，佢哋收到大量咧对于有关决定嘅回应啦。咁管理层亦都认真考虑咗每一个嘅回应。咁佢就话咧，佢哋总共有6个阶段嘅重大改革流程，而家咧就已经进入咗第5个阶段噶啦。咁同时咧，佢哋亦都经已同咧所有受影响嘅研究部门咧确认咗最终嘅调整方案。咁亨廷顿就话咧，为咗要维持该机构嘅财务稳健情况咧，佢哋喺未来10年咧每年都需要揾多额外咧系1.35亿嘅资金噶噃。
1: 是啊，咁而机构嘅裁员决定亦都引发咗广泛嘅批评，其中包括一啲资深嘅气候科学家同埋国际专家，佢哋认为啦 ，CSIRO 嘅科学研究能力啦将会受到严重嘅影响。呢、這个机构嘅环境部门主管梅菲尔德表示啦，管理阶层喺削减预算方面已经系非常谨慎。佢又话，机构仍然有信心履行一项有关预测气候变迁嘅重要项目工作，并确保喺气候科学领域上边取得佳绩。
0: 系啊，咁啊，而喺今年5月嘅联邦裁案里边咧，其实已经咧系会准备咧喺未来4年啊，为该组织咧拨款超过3.87亿噶啦。咁但系咧，社区及供应部门工会就警告话咧，有关嘅拨款仍然唔足以阻止咧该机构裁员噶。

0: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2: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谈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3: 回到来香港快讯的环节，科技大学正是筹建紧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咁我知道他哋都委任了呢个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做呢个科大医学学院的创院院长啦。咁究竟李敬全咧有啲咩咁卓越的成就呢？咁我哋驻香港通讯员邓以桓啦，就会喺今节嘅香港快讯同大家倾下嘅。
4: 系啊，咁另外佢亦都会提到咧，为咗提升药剂服务嘅效率咧，咁有医学中心近年亦都引入咗一个叫做智慧药库系统啊，咁究竟系咩嚟嘅咧？一齐听听啊！
5: 各位，咁正系筹建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嘅科技大学，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科大医学院嘅创院院长。李敬全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个医学院是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第一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除此之外，李敬全亦都是卓越的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曾经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科大就话啦，李敬全卓越嘅学术领导能力喺医学教育同埋生物医学创新方面嘅杰出成就，以及由零建立医学院嘅独特经验，令佢获选为院长。科大相信啦，李敬全将会为科大建立具有前瞻性同埋国际水平嘅医学教育体系，打造融合科技同埋医疗嘅医学教育模式，奠定重要嘅基础。喺跨学科整合方面嘅专长，亦都同大学发展方向适合。李敬全话啦，香港有人口老化嘅趋势，加重咗医疗系统嘅压力，需要透过革命性嘅改革去提升医疗质素，降低医疗成本，令到有需要嘅人随时得到医疗服务。他期望科大医学院能够训练具有出色医术、医德同埋科技知识同埋创新想法嘅医生，未来唔单止能够成为好医生，亦都能够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同埋大湾区。他又话啦，要革命性改革医疗系统，唔能够单靠科大医学院，亦都需要依赖中大同埋港大两间医学院，以及香港整个香港医疗体系。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医院医疗系统繁忙，部分专科门诊的高峰期每一日是有超过2500位病人攞药。繁忙时间每位病人是需要等候一个钟去到个半钟去攞药。为了提升药剂服务效率，医管局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近年就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去取代人手存取药物。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地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正确的数量。药剂师在攞药的时候扫描条码，双重核对就可以确保过程准确。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 使用了新系统之后，药剂师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疑问、讲解药物副作用和说明药物治疗用途等等。另外，由于无需要预留通道空间给药剂师进入仓库，储存的空间亦都增加了 20%。预计多间新落成的家庭医学门诊大楼未来都会陆续引入这套系统，并且计划推展到其他医院和设施。另外，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自动攞药机去提供自动取药的服务。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广东省政府日前就宣布将会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有立法会议员话，政策在过去几年好受欢迎，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主要是面对假日旺季和周末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的流程上，人和车要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是无法同步完成，过关柜台不足，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是人等车的情况，促请内地当局投入资源改善。又建议将免预约北上的措施由现时逢礼拜二和礼拜三扩展至非繁忙的平日或者夜间时段。而香港汽车会就说，香港现时有50多万部的私家车，估计随着政策延长，未来几年北上的车辆有望由现时14万部增加至超过20万部，占全港私家车总数的一半，期望日后港车北上可以开放更多的广东省城市。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4: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公平工作署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 4.75%， 工会对决定加幅表示满意，而澳洲工商总会指称会助长通胀。统计局指出，本地的人口增长有3%是吸纳移民所带动，认为澳洲是处于较佳位置去应付低生育率和人口缩减带来的挑战。国际方面，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过去一日有24艘船获批通过海峡。国际社会拨款资助加快研发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来到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邓慧琳和邝美玲。
6: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啊，记住啦，佢应间咧10点有另一次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啊。咁时间亦都嚟到咧，光影会客室咯。咁啊，邓慧琳，我知道咧你啊后生啲啦，你应该咧都好熟悉咧我哋今日呢一个嘅访问嘅歌手啊，就系 Garrity 啊汤令珊噃。
3: 是啊，冇错啊，其实今集光影会客室啦，蔡依文啦就请嚟，就系近年都好受欢迎嘅香港创作歌手汤令珊啦。咁我知道佢嚟紧6月份啦，都会嚟到雪梨开一个巡演啦。咁我自己啲朋友咧都好期待啊。咁啊，即系都早前即刻抢定飞，话要去听佢呢一个演出噶。咁一齐听听呢个访问咧。

0: 今集嘅光影会客室咧，我就请到 Gareth T 啊，汤灵山。上年咧就推出咗一首啦，令到好多人咧，甚至海外嘅乐迷咧都认识你嘅歌咧，就系、是、一首亦都横扫咗唔少奖项嘅呢首歌咧，就系、是《背脊唱情歌》啦。咁啊，稍后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但系咧喺讲你一啲新嘅歌之前咧，都想了解一下 Gareth 咧，即系创作嘅开始系点样？嗱，你第一首创作嘅歌系啲咩歌嚟嘅咧？又或者咧，其实喺过去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入边咧？有冇一首系你觉得最中意嘅歌噶？
1: 首歌咧系喺中学嘅时候音乐堂写嘅，当时有个英文有个外籍嘅音乐老师，咁佢就教我哋写流行曲，当时就 introduce 咗我哋班 to Michael Jackson 咁样，咁我就哇好开心可以写首流行曲，即系全班嘅同学个个都系写首流行曲嚟嘅，咁我就写咗出嚟啦，咁呢首就俾咗第一首歌啦，但系呢首歌系冇发展嘅，因为呢个老师咧佢完成之前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学校。咁好多同學都唔係好中意佢，咁呢首就第一首歌。咁之後整嗰幾多首歌咧，其實係好多隻 hard drive 嘅歌，即係做音樂咧，佢每一個 file 都係，即係每一首歌都係一個 file 嚟嘅，咁佢都幾大嘅容量，咁就擺喺隻 hard drive 度，即係一個啲手指咁啦。咁就而家我好似有4至5隻咯，同埋有一兩隻係唔見咗嘅，所以整咗好多首歌，太多首歌。咁至於最喜歡係邊首呢？就其實我最喜歡嘅首係未寫到出嚟嘅咯，即係首首都係整嘅時候好喜歡，但係其實每一首整完出嚟俾大家聽，其實我已經聽咗可能200、300幾次，或者即係從開頭寫呢個旋律到去 mixing 嘅時候聽咗呢首歌太多次，聽到係唔想再聽咯，所以大部分歌出嚟之後我感覺都係終於搞掂咗。所以就未有一首最喜歡嘅歌，仲寫緊呢首。
0: 咁啊，同唔少嘅創作人都傾過偈咧，好多時候咧，創作上面咧都會遇到一啲好特別嘅轉捩點嘅，又或者咧，甚至係出現一啲即係樽頸位咁。咁 Gareth 又有冇一啲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突破嘅轉捩點咧？喺創作嘅道路上面，
1: 其實我每次作一首歌咧，我都覺得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因為每次我寫嘅歌同我講詞的感受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即如果我開心一點就想寫啲開心一點的歌，不開心就寫啲不開心的歌。那在這個從中學到大學，其實我都是不斷做音樂的，即是整歌在個房間裡面寫歌給朋友整歌。那我一個大的轉捩點是我開始拍賣 MV 了，就是有一個有首歌叫《背脊唱情歌》，咁嗰個就係我第一次做導演嗰個位咯。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幾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唔係淨係做音樂，而係做埋即係創作上面啊，穿咩衫啊，啲背景係點樣嘅呢個工作咯。所以近幾年呢個應該算係一個比較大嘅轉捩點。
0: 嗱，今次嘅巡演咧，就由 Prince of Sadness 啊，即系一个伤心王子咧，就变成 Prince of Nothing 啦。咁呢个 Nothing 咧，你形容过咧，就唔系代表空虚啊，咁咧系一种唔需要证明自己嘅状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呢一个转折啦，同埋又或者你所提到嘅 Nothing 又系想表达啲乜嘢咧
1: ？First meaning of nothing is to learn like you know nothing， 即系学习谦卑。去看這個世界，就是謙虛跟大家學東西，跟樂手、跟觀眾、跟整show的人跟大家去學習。第二個就是 nothing to prove， 因為我本身在打籃球的時候我是很 aggressive， 就是很想證明自己，好像我細粒咁樣打籃球就很想打贏啲高我的人，但是這個 concept 就發現其實不用跟自己 prove 啲乜嘢，都不用跟大家 prove 啲乜嘢，做好自己就夠了。第二個就是 nothing to prove。咁第三個就係 nothing to hold me back 咯，因為上一次 concert 唱走咗啲唔開心之後，咁就呢個 concert 就冇牽掛地可以唱啲開心啲嘅歌啦，咁就三個 meaning 就明。
0: 嗱，今次咧你就由王子就變成牧羊人嘅形象啦。嗱，呢個設定咧都幾特別嘅。歌裡面啦，又有冇邊首歌係特別可以代表到呢一個牧羊人嘅形象咧？
2: 我揀 Speed Limit。因为个 MV 里面都有羊，
0: 嗱，今次咧嘅演唱会主题系 Prince of Nothing 啦，中文就系心灵王子啦。嗱，嗰个灵咧就真系冇嗰个灵吓，咁但系同时你亦都讲到啦，亦都系代表住真系心灵灵魂嗰个灵。嗱，如果咧要拣两种澳洲嘅动物咧，一只代表冇嘢嘅灵，另一只咧就系代表心灵灵魂嗰个灵，你又会拣边两只动物咧？
2: 袋鼠系灵咯。之后可能树熊是心灵的灵。
0: 是啦，咁点解会问到 Gareth 呢揀澳洲的动物呢？因为知道你呢即将呢就会喺六月份啊嚟到澳洲呢举行你嘅一个个人演唱会啦。咁相信呢你嘅粉丝呢都系非常之期待呢喺澳洲见到你啦，亦都睇到你嘅演出。咁祝你嘅演唱会呢喺澳洲呢可以圆满咁样完成。

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你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的半年一次签货大减价。
3: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不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这样做，否则会被罚。
4: 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
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6: 翻到嚟环宇金融嘅环节，睇翻啦，近年澳洲股市咧表现其实唔差嘅，但系加上呢个中东局势啦、油价啦、通胀同埋减息预期啦呢啲因素不停咁样变化，其实都唔少投资者都会问啦，啊，到底下半年澳洲个市走势会系点嘅咧？
7: 嗯，冇错啦。咁喺今集嘅环宇金融里边咧，我哋同事阿蔡尔文咧就请嚟 Morgans 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一啲宏观嘅市况，亦都会咧睇下咧澳洲几只咧重量级嘅蓝筹股。咁投普通嘅投资者咧，如果想建立澳洲蓝筹股嘅呢个核心组合咧，又应该去点样部署嘅噃？
8: 早晨 Raymond，
9: 早晨啊 Peggy， 你好吗？
8: 近期咧市场个波动咧都几大噶，咁啊当中大家都知道中东局势啦，又影响油价啦，本地嘅通胀啦，仲有一啲减息预期，咁啊似乎都会影响到投资气氛嘅。咁啊话咁快咧，而家已经系六月啦，嚟紧啦吓六至十二月，澳洲股市咧你会点睇咧？
9: 投资市场咧永远都有好多杂音噶。不同的年份会有不同的杂音，影响我们长线投资的看法。整体来说呢，其实呢我就喜欢看个基本面。基本面就是说，其实你纵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油价、通胀、中东局势等等等等，或者经济，或者最近讲埋财政预算案等等，最终呢其实都是回去个基本因素。而个基本因素呢，我如果纯粹讲澳洲，当然就睇呢个头二百大指数啦。而头二百大指数我就会睇净值。但个净值点样计算出嚟呢？基本上我有三大方向去睇嘅。第一就係我睇下市场盈利嘅展望。第二我就睇下呢就係利率，唔係睇短线利率，係睇十同埋三十年嘅利率。而第三样更加重要嘅就係点样去保释，就究竟是一个股灾定是一个纯粹的健康的调整呢，就是看流动性，我们叫 liquidity。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市场有很多流动性的话呢，就算个市场是由高位跌返落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澳洲今年二月先创了历史性新高。在个高位落来的时候呢，只要流动性够呢，个市场就会买翻上去。而如果市场突然之间冇流动性，举个例子，金融机构有压力啊等等嘅时候咧，咁个市场就算系好平嘅时候咧，个市场都唔会买翻上去。呢一点咧，对于好多投资者嚟讲咧，系忽略咗，而我觉得反而系最重要嘅。好啦， 综合现在个计算方法咧，我哋见到咧澳洲头二百大嘅指数嘅价值咧，大概系8200点左右。嗱，之前上到9200点咧，我觉得系偏高，但系由9200点调整翻，譬如话现在8600点左右咧，我觉得又唔算太贵，当然唔系特别平啦。另外一个大因素咧就系盈利，今个财政年度，即系话由上年7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即时我哋仲有3个礼拜就完。个盈利嘅展望咧，其实唔错嘅，有双位数字增长。点解系重要呢？因为喺今年之前咧，嗰3年咧，我哋其实嘅盈利系倒退嘅。而呢3年嘅盈利倒退之后，今年嘅盈利增长咧，我哋就见过股票市场就有反应啦。反应系点啊？就系因为盈利嘅增长，所以澳洲嘅净值咧，就由之前7000几点就上到8200点，而个市场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上升。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有一点好重要，就系话我哋要睇出年啦，因为仲有3个礼拜，今个财政年度就完啦嘛。出年就系财政年度27，财政年度27即系话出年今年嘅7月1号到出年嘅6月30号，盈利嘅展望咧仍然都系我今日睇咧都仍然系有双位数字嘅上升。咁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有一点。要同大家去讲解，就係话一个叫 K 型嘅经济，就唔係话经济好 K 型，整体我哋见到呢喺嗰个经济嘅行业里面呢，有啲做得好好，有啲做得好差。咁、就变咗大家諗住 K 呢，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就係咁解啦。嗱， K 型嘅经济呢喺个股票市场里面都见到，所以呢纵然我啱啱同你讲有盈利上升，唔系每一个行业都上升嘅。第一样嘢就係、是K 型上升嘅系乜嘢呢？就系、举个例子，譬如 AI 啊，数据中心嘅需求带动咗矿务股嘅盈利上调。我可以讲澳洲嘅股票市场特色同其他股票市场特色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澳洲嘅矿务股嘅比重比较多，而正正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受惠现在所谓 AI 啊数据中心嘅需求。而调翻转头 K 向下嘅系咩咧？因为现在利率较为高啦。而生活成本又上升啦嘅一啲嘅不稳定因素咧，就令到消费低迷啊！呢个就系 K 向下嗰个方向啦。咁所以我哋点解见到零售股都有呢一个嘅下调嘅压力啊？整体嚟讲咧，去到8月份嘅业绩公布季度就相当之重要啦，因为8月份嘅业绩公布季度咧，就可以话俾市场听，究竟仲有冇呢个信心，系下个财政年度咧会有双位数字盈利增长。如果有咧，最后嘅答案就系话，我哋对澳洲头二百大估值咧会持续上升。咁所以咧，短线嘅波幅咧仍然都系咧好好嘅购买机会噶。
8: 呢个盈利预测仍然系向上啦，不过背后都唔系几平均啊。咁好多人都会睇翻咧，即系蓝筹股又会唔会咧成为翻呢啲资金嘅焦点？讲到蓝筹咧，就银行股咧近嚟都好强嘅，尤其是 CBA 啦。咁你觉得市场系咪都已经系反映咗啲利好消息咧？
9: 银行股咧喺2025年就表现得相当之好，但系去到2026年嘅时候，大家见到咧普遍银行股咧个股价都系下跌噶，点解由高位下跌呢？就因为佢哋嘅估值咧偏离咗佢嘅过往嘅平均值。举个例子，譬如话 CBA 现在市盈率系24-25倍，咁当然比起过去10年嚟讲都系多咗噶。咁唔系代表佢哋唔系好嘅公司，但只不过咧好多好消息咧已经反映咗喺个价格里面。个好好嘅例子，大家见到 CSL 啦，巅峰期大概 Covid 之后嘅指数比重系7%。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呢，佢今日的市值呢就是个指数比重呢跌到低于 2%。咁大家亦都可以引证到呢佢个股价的下跌啦。短暂嚟讲呢，我哋会见到呢就是资金流向呢就由银行股就流咗去矿务股。所以亦都系咁嘅原因，点解BHP 嘅市值就跨过咗CBA 成为澳洲最大嘅股票。
8: 咁你讲到资源股呢， BHP 呢最新嘅业绩呢都提到一啲同嘅业务啊。咁未来一年嘅焦点会系边一方面嘅商品呢？
9: 咁其实呢 BHP 呢喺几年前呢开始呢将佢嘅焦点放晒喺铜里面嘅增长㗎啦。咁其实呢，如果纯粹讲佢个 EBITDA， 咁即係话你可以諗係一个佢嘅盈利啦。佢盈利呢啱啱最近一次嘅业绩里面，我已经见到铜呢个部门嘅盈利已经係比其他包括铁矿砂嘅盈利更为高㗎啦。 BHP 对铜佢嘅睇好咧，系不容置疑嘅。咁佢讲到就系话未来嘅新能源啊、电动车啊、AI 基建啊，佢觉得呢啲都系结构性嘅增长噶。好多人担心嘅铁矿石嘅生意又点样咧？其实大家要知道铁矿石咧，佢仍然喺$100嘅美金一吨嘅水平，对于 BHP 嚟讲咧，仍然系赚个毛利系非常非常之高，系超过50% 噶嘛 profit margin。嗱，大家你就谂到 BHP 嘅做法系点啦？佢就将铁矿石里面赚嘅红利咧，然后用嚟投资未来。啊，当然我今日讲嘅就係铜啦，但另外当然就有钾肥 potash 啦，同埋其他嘅业务佢哋都会继续投资落去㗎。同埋有朋友问啊， BHP 有冇做黄金？有，但係 BHP 话黄金只不过系我哋嘅副产品， BHP 佢所选择嘅投资永远都系一级长寿嘅投资嚟噶。
8: 嗱，咁啊，公司有公司嘅投资啦。咁但系我哋嗱，一般市民啊，如果普通嘅投资者咧，如果想建立一个咧澳洲蓝筹嘅核心组合啦，喺现时呢一个阶段嚟讲咧，你会点建议咧？
9: 喺过往27年里面咧，我都不时被问及呢个问题。当然啦，呢个仅属一个一般性嘅意见啦，都冇考虑个别投资者嘅财务状况啦。如果系长期投资，同埋咧系用一个平均投资法。我相信好多投资者呢，佢未必可以逐隻逐隻股去研究㗎。亦都係因为咁有乜原因呢，我觉得呢头200大嘅指数嘅 ETF 呢、啊、我觉得就对大家嚟讲就相当好啦。咁大家记住就话你唔係话呢一点我要最低个点去买入，而係长期慢慢投资入去。咁我见到佢过往咁多年嚟讲呢，呢一种嘅投资方法呢其实係几稳健。澳洲始终是一个全球市场里面占了小的比例，全球投资尤其是运用由高位反弹的澳币作出国际投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6: 今集的内容为一般性的资讯，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唔该晒蔡尔文同埋陈浩庭嘅访问啦，咁啊头先都分析咗好多澳洲股市嘅宏观市况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啦，想重温今集嘅节目内容啦，都可以去翻我哋 sbs.com.au/cantonese 嘅网站嗰度重温嘅。咁跟住落嚟第二小时啦，会继续有创业搵食街，咁我哋同事胡天恒咧就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啦，点解澳洲嘅留学生啦经常俾人剥削，同埋分析一下澳洲职场一啲隐藏嘅问题嘅。
7: 嗯，系啦，咁今日咧亦都会有互动环节法证先锋啦，咁我亦都请嚟律师卢尚斌咧同大家倾下，咁啊究竟咧喺澳洲嘅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咧系包括啲乜嘢咧？咁啊大家咧有咩方面可能会触碰到，而千祈咧唔好系行入呢个陷阱里边啦吓。咁啊不过咧喺第一小时嘅节目尾声咧，我亦都送上咧林峰嘅呢一首啊自己保重，咁啊希望咧即系所有做小生意嘅人士咧，都可以自己保重，唔好咧就系即系踩入呢啲嘅陷阱里边吓。咁啊，之后咧亦都会有陆女真啊，为大家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噶。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有警告指有危险性的玩具和产品正透过网上零售巨头流入本地的家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维护特朗普。